0: 我仨请帖也曾经请了他，知道牛头山吗？
1: 为啥？
0: 不知道，不知道啦。这回让你们长长见识，这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
1: 啊！是是是是，
0: 希望以后多关照。甘虎说完了，转身回到座位，把花名册打开了，找那笔画多的那个字儿，然后提起笔来，在上头画个圈儿。这赵氏父子还给提醒呢，哦，这上写的就是牛头山啊，这不写这不是牛字吗？其实那哪是牛字儿，写的是北海金刚寺的，在上给画了个圈儿。这爷俩是瞪眼瞎呀，所以叫人糊弄了也不知道。
1: 哦哦哦，好好，对对，来的就画个圈儿。
0: 甘虎还说呢，我说朋友，知道十条绝户记吗？牛小子也知道，前文书咱讲了，在极乐禅林听巧手王恒跟水晶长老雅然汇报的时候提过十条绝户记，他还破了地雷了，他心里怎么没数呢？不过那牛小子也装糊涂，不知道，不知道，听我跟你讲讲啊。这十条绝户记，我们这是第一条，咱们自己人见面没得可说，要是佟林他们来了，我一声令下就把他们设成刺猬，你听懂了吗？
2: 懂了。
0: 二道山口、三道山口、四道山口那些埋伏你都有数吗？甘虎怕他不了解情况，又详细地讲了讲，什么茶不要喝，素斋素饭不要用，到山门口应当怎样打招呼等等等。牛小子全明白了。甘虎从箱子里一伸手，掐出一大掐解药来，
2: 给你，
0: 这都解药啊，自己先吃上一包，是你手下的人每人都分一包。
2: 哎，好了。
0: 牛小子把这长衫撩起来当兜，这一大包子给他搁这里边，怕不够又掐了两把。赵远峰父子一看，我燕寨主别家，这都有份儿有数的，你都给他了，旁人来了没有怎么办？
2: 废话，
0: 牛头山你知道多少人吗？8864寨，光寨主就100来号，给少了能行吗？
1: 是，
0: 我是给您提提醒，怕您给过了量，到时候不够用不就麻烦了吗？
2: 你放心吧，我请的人我心里有数。我回家，你走你的吧。
0: 甘虎说到这，冲着牛小子一眨没眼睛，那意思你先到里边等人去吧。牛小子明白，转身往里走。哎，他就平安无事，真正就进了铁扇寺。等牛小子进了院里的一看呢，空无一人，来的太早了，找了个闲桌拉把椅子在这一坐等候师。
2: 按下他不说，还说虎儿小子，
0: 心里说话，这爹总算没说漏了，把我吓死了。
2: 哎呀，不好！
0: 甘虎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我是假牌的黄风鬼呀，还有个真的呢。那真的一看骆驼丢了，锄也没了，他能不急眼吗？非得找到茂山铁扇寺来不可呀。他要一来了，我不得露馅儿吗？
2: 这怎么办呢？
0: 如果我师父他们赶到这燕凯前头来，那什么事都好办，要走到他后边，我再露了馅儿就麻烦了。这
2: 有主意了。
0: 他就当没事儿一样跟赵氏父子说， 哎，你们爷俩听着，
1: 哎，您吩咐吧。
0: 据我了解，佟林嘛是厉害，镇东侠老匹夫也不含糊，包括他们那些爪牙年轻的等等等也都有两下子。不过我发现最狡猾的、最难对付的有一个人。
1: 哦，那是谁呀？
0: 是佟林新收的徒弟，白马河甘家堡的画地无形演义侠老匹夫甘雨甘凤池的儿子，叫霹雳狂风甘虎。
1: 啊，他怎么难对付呢？
0: 狡猾。你们看我这模样没？
1: 看着了，
0: 跟我长得一样。没事就冒名顶替装我，跑到外头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他妈这下子，那是佟林头一个铁板的，要不把他铲除了，这事儿麻烦。哎，你们爷俩注意啊！如果这个甘虎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就拿箭给我射，可劲儿射，射死拉倒。
1: 哎，那行，那不得听您的。
0: 甘虎啊，骂自己，这特殊情况没办法，心说黄风鬼，你不来是你的便宜，你来了就把你射死，我不把你整死，我不保险呢。刚交代完，你说这事儿多巧，真牌的黄风鬼燕风燕子凯来到头道山口。前文书咱说了，他负责联络、负责送信儿，这最后一站到杜家老店，哎，见着掌柜的杜奎。这回可松心了，没事了，任务都完成了，好好的喝几杯，吃点东西。哎，等到九月初九到铁扇寺一交代任务，两个当家的不定多高兴呢。他是这么想的，故此见着杜奎之后贪了杯了，喝多了。等到第二天都到了正当中午，他才醒，再一找白毛金睛大骆驼没了。上柜房再一找家伙，紫金魔云降魔杵不翼而飞。呀，我这贼胆子太大，怎么把我东西给偷走了？杜奎这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听说住到我这店里了，这丢了东西我脸上无光啊，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后来把住店的人全都集合起来了，看看谁是贼。那么孔秀和张旺也在这住店呢，二猛二坏嘛。这俩人哪去了？这俩人脚底下抹油也溜之乎了。幸亏他们俩起得早，发现二猛没影了。哎呀，这二坏一商量，这俩傻小子不定捅什么娄子了呢。既然找不着，咱赶紧上天南客栈见佟林去禀报去。就这么的，人先走了一步，故此也没被黄风鬼和杜奎发现，审了个一溜八糟也没有下落。后来燕凯没办法，说这么办吧，你借我把刀，再借我匹普通的马，我敢奔铁扇寺前去报信。就这样的骑着普通的笨马，挎了口刀，赶路赶奔铁扇寺。到九月初九这天，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10左右才来到山口。他这一露面，俩眼发直，就往彩棚里头看着，一眼看见了甘虎。黄风鬼心想，耶，这人谁啊？想

0: 去的第二天，这朋友是陆续的和镖师，东路镖头、西路镖头、南路镖头、北路镖头、中路镖头，尤其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左一波右一波就来了二三百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接应不暇，这店房啊基本就快住满了。正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来见佟林老师啊，外边来了位成了名的侠客，姓杨，叫杨万春，领着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要求见老恩师，请。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52年，在宁夏中卫的一个小村庄里，来了几个陌生的外乡人，他们看起来30岁上下，身上带着很多没见过的仪器，开口就向当地的村民讨水喝。其中一个人手中拿着地图，礼貌地询问：“同志，跟您打听一下，沙坡头怎么走啊？”“沙坡头？小伙子，那地方可去不得呀。”“为什么呢？”“沙坡头那一带都是流动的沙丘，危险得很呐。我们当地人都说，上了沙坡头，白骨无人收。你们去那地方干什么？”“那，是这样的，我们是铁道部的勘测人员，国家准备在咱们这儿修铁路。”“啥？

漠里头跑火车。哎呦，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哎，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也没见过火车。等这条铁路修好了，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嘿嘿，那感情好。但是你们要去也要等到明天再去呀。你看天还早，前面是大沙丘，今天晚上肯定是过不去了，就在这村子住下吧。好，那我们就在这儿住一晚，谢谢你啊。这条建在沙漠里的铁路便是后来的包兰线，它连接内蒙古包头和甘肃的兰州，途中需要经过宁夏中卫的沙坡头一带，那里的风沙是出了名的剧烈和频繁，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最厉害的一次大风甚至把一头毛驴儿直接给刮到黄河里去了。那么如此恶劣的环境到底怎么修建铁路呢？作为中国第一条穿越沙漠的铁路，那漫天的风沙中它是如何顺利运行的呢？在沙漠修建铁路又要克服哪些困难？在这一过程当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沙海上铸就的包兰铁路。在我国的西北腾格里沙漠的大片荒漠当中，有一片长条状的绿洲，绿洲中间有两条延伸向前的铁轨，每天都有火车从这里呼啸而过，这便是今天的包兰线。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52年，当时我国经济刚刚恢复，国家准备开展15计划，大力发展工业建设。老话都说要想富先修路，为了沟通华北和西北，包兰铁路应运而生。它以内蒙古包头站为起点，一路向西南延伸，最终到达甘肃省的兰州市。计划制定好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地图上看，修建包兰铁路途中势必要经过中国的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刚才咱说了，这里黄沙漫天，植被稀少，特别是要经过的宁夏中卫沙坡头一带，那里头的气候最是恶劣，还有很多高大的流动沙丘，就连当地的乡民都不敢踏足的恐怖地方。虽然当时世界上已经有国家在沙漠当中修筑铁路的先例，但是那都是在沙漠外围，地势平坦，风沙也比较少。但是包兰铁路要面对的腾格里沙漠，到处都是流动的沙丘，想要在这里铺设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连苏联专家都认为，这条沙漠铁路就算建成了，也肯定活不过30岁。然而众所周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科研人员就不信这个邪。他们拿着勘测的装备来到了宁夏中卫沙坡头，就地扎营，准备跟这片让当地人闻之色变的沙漠死磕到底。然而沙坡头附近的地理环境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滚滚黄沙能够没过人的小腿，高大的沙山一座接着一座，走到最后连马都不敢再走了。科研人员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沙坡头，所及之处都是高大的沙山，眼见这样的场景，科研人员心里头也泛起了嘀咕，在这样的地方真的能够修建铁路吗？一开始科研人员也想过，如果沙漠过不去，咱们还可以绕道吗？但是研究之后发现，如果不走沙漠的话，就必须要跨越2次黄河，这就意味着要在水流湍急的黄河上修建2座跨河大桥。这个方案要是实施起来，那难度和造价都是难以想象。另一个方案是沿着黄河南岸一路向北，但是途中会经过一条长达22公里的地震断裂带，危险系数太高，也不做考虑。

之下，科研人员只能够硬着头皮接着跟沙坡头死磕。幸运的是，在勘测的过程当中，科研人员发现了一座清朝年间的茶房庙，据说以前是宁夏通往凉州路上的一个驿站，里边有七八间房，是过路行人歇脚饮茶的地方。神奇的是，这座茶房庙竟然保存得十分完好，没有被风沙淹没，也没有被严重侵蚀。这就意味着在沙坡头修建铁路并非不可能，只要将路线稍微的向南移，就能够就近取黄河水进行灌溉，之后造林阻沙，就是很可能实现的了。于是为了做好前期的勘测工作，考察人员决定在茶房庙扎根下来。不过虽然茶房庙是古驿站，但是一滴水都没有，就算是百年前行人要喝茶烧水，也要从黄河背水上来，而且这里也没有床睡觉，只能够架行军床。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建考察站非常不明智，但因为茶房庙地势高，离山顶近，起风时科研人员可以及时地爬上沙山来测量风速和风向，所以生活上的不便也就咬牙克服了。1955年，科研人员在沙坡头修建了一段450米的实验路基，他们在黄河河滩就地取材，运来大量的粘土、卵石与沙子混合，就这样相对稳固的沙漠铁路路基终于修筑成功了。不过由于没有沙障的有效阻挡，路基很快就被沙子淹没了。因为沙坡头这个地方有很多高大的流动沙丘，虽然沙坡头能够铺设铁路，但是要想保证铁路顺利的运行，防沙固沙必不可少。而且从长远和成本考虑，生物固沙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沙坡头的气候如此恶劣，植物能成活吗？要说沙坡头的气候，只能用极端两个字来形容。拿1955年来说，一月份最低气温达到了-25度，黄河都给冻住了，那冰厚的能够上车。可到了7月，最高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再加上万里无云，烈日暴晒，沙漠的地表温度高达74摄氏度，但是早晚温差又巨大，入夜之后甚至还有点冷，这气温变化是个活物都忍受不了。降水量又别提了，基本上就不下雨，好不容易下点小雨，刚一落地蒸发了。据说沙坡头一年的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0-40倍，那是一点水也存不住啊。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茶房庙的后院竟然有一棵沙枣树，是当年寺庙的老僧亲手种下的，活到了现在。这就意味着沙坡头并非是寸草不生。于是科研人员开始尝试在茶房庙附近种沙枣树，第二年又在庙墙之外栽了一些钻天杨，您别说，还真给种活了。不过科研人员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专业不对口。沙坡头驻扎的是铁路的勘测人员，大家对于植被种植那是两眼一摸黑，只能够是摸索着来，想要最终成功，那必须得靠各路专家通力合作才行。于是在国家的号召之下，一直由地理、植物、土壤、林业等相关专业专家组成的科研队伍再次奔赴沙坡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固沙植物，科研人员开始了大量的实验，除了本地常见的钻天杨、小叶杨、榆树、杨槐等等，还从张古台、吉兰泰、北京等地移栽树苗。总之只要是耐旱植物就全都给它种上，看哪种能活。就这样他们足足栽了10几万株，也是科研人员运气好，1956年正赶上了十几年一遇的湿润年，沙坡头的降水量翻倍，试验种植的植物成活率还挺高，植被固沙实验的成果

科研人员们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不过呀，这上天的恩赐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年就遇上了几十年一遇的酷暑、干旱和大风，沙丘温度高达75度。据说当时有一位科研人员想趁着早上温度低上沙山，他嫌弃厚皮鞋，走路灌沙子，于是干脆直接穿着拖鞋出门。一路上温热的沙子顺着他的脚缝从鞋底儿流走，您别说，还挺得劲儿。不过随着日头越来越高，沙面的温度也蹭蹭上升，等到这位科研人员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沙子变得滚烫，一脚踩下去差点眼泪没流出来。幸好他身上带着铁锹，于是他灵机一动，拿着铁锹在前面的地上挖一沙坑，随后呢顺利一跳，正好落在湿润的沙窝里，就这样像大袋鼠一样一蹦一跳地蹦回了村子。幸亏他个子高腿长，要不蹦到天黑都蹦不回来。同事们知道他的伤势之后，一方面关心他的伤，另一方面又被他袋鼠蹦的刺激弄得是哭笑不得。您说吧，如此高温加上连日的暴晒，别说植物了，就算人跟动物也照样得死。除了高温之外，这一年的狂风也是格外的嚣张，科研人员完全摸不清楚规律。特别是黑风暴来袭的时候，那是黄沙漫天，遮天蔽日，伸手不见五指。科研人员在野外工作，来不及躲避，只能够用风衣包住自己，趴在沙窝里等风暴过去。耳边狂风呼啸，宛如世界末日，就连黄河边上碗口粗的柳树都会被连根拔起。高温和狂风肆虐让科研工作举步维艰，眼见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科研人员越发的沮丧。就在他们濒临绝望之际，终于迎来了一丝转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57年5月，一支中国科学院的考察队来到沙坡头，当时队里面有一位苏联专家，名字叫做彼得洛夫，早年间曾在苏联有过治沙经验。他路过沙坡头的时候，看到满天的黄沙和四散飞舞的麦草，于是主动提出要晚走几日留下来帮忙。彼得洛夫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及时雨，他根据苏联的治沙经验，将能够寸草避瘴风的麦草方格固沙方法交给了沙坡头的科研人员。什么是麦草方格呢？简单来说，就是把麦草铺成适当厚度的方格，然后呢用铁锹把麦草中间压入沙土大约10厘米左右，留10到20厘米的麦草在外边。这些露在外边的麦草呢，全都支棱着，就像是一株株植物一样。如此这般一个挨一个的扎设，就像是无数的小刷毛露在了地面上，近地面的风沙要起飞，就会被这一排排的小刷毛拦住，固沙效果显著。学到了这一招，科研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终于又来了劲头。而且为了验证出最佳的效果，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几十种不同规格大小的麦草方格，有边长1米的，有边长2米的，有长方形的，总之吧，能够想到的尺寸都试了个遍。值得一提的是啊，彼得洛夫还对沙坡头的固沙植物做了研究和指导，并在回国之后寄来了6种适合在沙漠中生长的灌木的种子。当年参与治沙的科研人员至今都对彼得洛夫十分感激。面对着养啥啥死的情况，彼得洛夫却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他的一句这不是最后的失败，给当时陷入绝望的科研人员们带来了信心和希望。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科研人员终于迎来了曙光。1958年，雨季提前来临，而前一年以为枯死的植物竟然再次复苏，奇迹般的活了过来。配合着麦草方格，科研人员终于制定出了一套防沙固沙的方案。不过
由于工程量较大，全部建成至少需要几年。为了能够让这条沟通华北和西北的大动脉早日投入运行，国家决定先铺设一部分麦草方格，等通车之后再逐步扩建。就这样，1958年夏天，包兰铁路正式通车。当第一辆列车轰隆着驶进腾格里沙漠，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不过随着铁路通车，后续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呢？1959年到1961年间，我国遭遇了经济困难时期，包兰铁路防沙项目资金短缺，导致麦草方格的后续建设跟不上。时间一长，大量的沙子开始往铁路两旁灌，时不时就会淹没铁路，造成火车停运，甚至发生出轨事故。眼见包兰铁路危在旦夕，第二代科研人员再次奔赴沙坡头。这次科学院出钱，在沙坡头附近的村庄盖起了房子，让科研人员能够再次常住。不过沙坡头的日子并不好过，本来就缺衣少吃，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科研人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赶巧有一次遇到了几头骆驼误闯了铁路被撞，这才让大家伙吃上了二两肉。不过这天下还真没有免费的午餐呢，没过几天，这骆驼的主人找上门来，没辙，赔钱吧。总之当时的日子啊，要多艰苦就有多艰苦。不过好在科研人员的辛苦是没有白费的，经过连日的勘测和实验，大家发现在大大小小各种尺寸的麦草方格中，边长一米的方格防沙效果最理想。另外在麦草方格外设置一米高的柴草栅栏，就可以形成沙堤，如果在沙堤上继续种上植被，便可以有效地阻拦流动沙丘，防沙固沙的效果直线上升，需要的资金却大大减少，可谓是一举两得的方案。另外针对火车运行时出现的一些问题，科研人员也做出了应对。首先，沙漠地区干旱少雨，火车通过的时候，车轮和铁轨快速摩擦，通常会搞得火花四溅，那火星子一不小心就会溅到旁边的麦草方格上。您想吧，枯燥配火星，这不就是一点就着吗？想对策吧。为了减少起火的风险，科研人员便使用鹅卵石还有炉渣等盖在麦草方格上，形成了一条防火带。再者，虽然麦草方格能够保护铁轨不被淹没，但是空中漫天飞舞的黄沙依旧给火车运行带来了极大的阻碍，遮挡视线不说，还会严重的影响乘客的体验，因为风沙会往火车的窗户里头灌。包兰铁路刚通车那会儿，凡是途经沙漠的车站，乘务员都会提前提醒乘客关好门窗，不然这一趟车坐下来，个个都变成了兵马俑。为了解决风沙的问题，科研人员又开始在防火带外边种植造林，引黄河水灌溉，最终在铁路两侧形成了以卵石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碍植物带、前沿阻沙带、风沙育草带形成的五带一体的治沙防护体系，为包兰铁路保驾护航。时间一晃，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沙坡头绿意盎然，以包兰铁路为中心，大片绿洲向外延伸开来，而沙坡头的治沙经验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在有关沙漠化问题的刊物上，可以看到不同外文拼写的沙坡头，它被誉为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包兰铁路建成之后，我国并没有停下向沙漠进军的脚步。自那以后，咱们国家又修建了哪些沙漠铁路呢？1984年5月，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它不仅穿过了多个沙漠，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
1999年十二月，南江铁路全线通车；2020年十二月，格库铁路全线贯通。它是目前全世界已知的最长沙漠铁路。2022年六月，河若铁路正式运营，它与咱们刚才说的南江铁路、格库铁路环绕塔里木盆地而建，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围在其中，一起构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环沙漠铁路。要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而且有很多移动速度非常快的流动沙丘，光靠沙障已经远远不够了。为了保障铁路运营的安全，铁路的工程师们干脆不从地面走，直接建起了过沙大桥，以桥带路，不管底下的风沙如何的肆虐，都不会影响到桥上列车的运行。如今我国连高铁都修到了沙漠中，从甘肃兰州出发到新疆乌鲁木齐的兰新高铁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条沙漠高铁。这一条条铁路的建设让人们切实体会到了基建狂魔的魅力，从最开始的麦草方格，到石头混凝固沙障，再到跨沙大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与探索，中国人以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一步步地跨越沙漠，将祖国各处紧密地连接了起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印度高温的新闻冲上了热搜，而中国因为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所以没有受到高温灾害的影响。评论区都在说，是咱们中国的老祖宗会选地方找了个风水宝地。其实不然，与其说是会选地方，不如说是会治理。在水患肆虐的江河修建堤坝，在寸草不生的沙漠种植造林，在重峦叠嶂的大山里修建公路、修建铁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正是在我国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才将荒漠变为绿洲，将高山变为坦途。沙漠铁路的成功便是最好的证明。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其实又是顶着一个大阴天来的。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在昨天的夜间，哎，确实那个雨很大啊。昨天的夜间呢，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其实还是都会遇到这个雷阵雨的天气的。所以出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考量一下交通工具的选择，这个以免临时出现了这个雷阵雨，哎，没有地方躲雨。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充分的去考量一下今天的出行计划。如果确实是有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交通可能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哎，看看能不能改个时间呢？然后昨天呀，我们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刚好几个朋友聚在一块儿，我们就开始在聊。他说：“哎呦，这个雨啊是真大，因为昨天是朋友刚好他在这个测试的这个过程，就他还在工作，然后一不小心这个噼里啪啦的下大雨，然后再让噼里啪啦的闪雷和这个打雷和闪电，然后一不小心就给他困在了这个仓库里面。然后我就说那我陪陪他吧，我就打了个电话去跟他唠。他说哎呦这雨啊怎么这么大，我说这雨没有多大。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买麦兜馅饼的时候可比这雨大多了。他说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能扯到麦兜馅饼？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对于某一个吃的的执念啊是特别深的。就比如说我已经知道了我特别爱吃它，那我就无论是艰难险阻，就排除万难，我都得把它吃到嘴里。咱们就这么说吧，就拿麦兜馅饼来说，它当时在我们的这个校门口刚开的时候，其实离我们家还是会有一段距离的，这个腿儿着得有10多分钟吧。然后那天呢，刚好就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我的父母就说：“哎呦，那你想吃麦兜，那你就去买呗。”当时呢，就跟我的朋友们、我的同学结伴而行。他说：“哎呦，他说丹丹啊，这雨太大了，咱要不就直接在这儿就近买点，咱就不跨过那么3-4个路口去买了。”我当时就生气了，啊，不行，我妈都答应我了，我妈说了她想吃麦兜馅饼。你看这画风怎么就变了吗？我妈说了她想吃麦兜，然后我说，然后他说啊，那好吧，因为他已经看到我发脾气了，他说那个哦，那好吧，那你就去那个。那你自己就去买吧。我说嗯，好的。然后我自己就趟着水过着河似的，然后把我的裤腿挽起来，然后翻越了3条街去买了2个啊，对，叫麦多馅饼是吧，买了2个麦多馅饼。然后买完了之后，当时我回到家放那儿，父母反而来了句：“哦，下这么大的雨还去买了呀。”我当时又生气了，不是你们想吃的吗？父母看出来了我的无能和无理，说啊，对，是我们想吃的，快再来吃饭吧。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就首先我很想吃，不愿意拆我的台，然后其次呢，这个也不愿意跟我一般计较，这已经走了一路，淋了一路雨了，这父母能看出来我就脾气不好啊，就感谢父母的包容。所以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某一件东西有热爱有执念的时候，就你不管多拼吧，你可能都会去完成它。所以也想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各位一个所谓的心潮澎湃加引号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心有多高，你可能就跌得越惨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为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儿，然后去拼过，那无论拼过命啊，还是说，哎，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才能去得到它。你看这话稍微有点云里雾里，就不是那种，哎，我为了这个升职加薪的那种，哎，我要拼来拼去的，也不是说我要为了某种考试，哎，我为了高考为我多拼，不是，是那种你心甘情愿的、不计成本的，甚至是有点犯傻的拼。比如说你为了看一场这个偶像的演唱会，你可以坐10几个小时的硬座，因为你可能把这个钱都买了票了，你没有再多余的这个钱去买你的高铁票了，所以你可能就坐10几个小时的硬座，然后腿都坐肿了，但是你这个来回你就会觉得特别值。然后呢，你可能是为了追某一个日出是吧，然后凌晨3点

那时候你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海边，然后冻得瑟瑟发抖，但是呢我就是愿意去看到太阳跃出海平线的那一刻，你会觉得一切都觉得很值。哎，或者是说，哎，我为了买一样东西，然后我省吃俭用好几个月，然后到手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哎呦，这眼泪啊啪嗒啪嗒掉，天哪，我终于买到了你。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为了某一份加引号的热爱，您做过最拼的一件事儿到底是什么呀？你看，就拿我这个麦多馅饼来说，就哪怕下着雨，当时的雨真的挺大的，这个汤着水，那个水其实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脚腕那一块了。然后按道理来说，这个是有这个很高的危险系数的，因为那个时候小啊，所以你并不自知。这现在肯定就不会了，因为同时也是提示大家啊，这一旦下雨了之后，可千万别像一丹似的那傻的那么有执念，因为确实你在看不到这个水面的情况下，你就贸然涉水，谁知道这个水底下有什么呀，是吧？然后当时这个雨势也很大，然后无论是交通啊，你的出行啊，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然后再到后面，这个为什么在今年休假的时候，之前也大家也应该知道啊，这个选择了这个去温州，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也是为了某一份执念，为了什么？为了这份糯米饭，总是能在这个网络上去刷到，说，哎呦，这个糯米饭啊特别好吃，然后还有咸豆浆，然后就往这个糯米饭上一定要浇的灵魂汤汁，还有那个肉末，然后它才是哎这个灵魂。然后当时真的是不远万里，然后到达温州，然后呢吃了一份这个糯米饭，吃完了会觉得，哎呦，那是无比的满足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也来问一问大家，为了某一份热爱，大家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那就是我无时无刻的都需要你，就分分钟我都得需要你。突然一下，这个慢慢的这个离开了你，或者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甚至是有点患得患失的。OK， 朋友们，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分分钟都需要你》。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因为我觉得哪怕一个小时我在这个飞机上面近视的，这个我也要感受飞机上空的每一寸呼吸，这个每一寸呼吸我都得给它这个呼回本了之后啊，吸回本了之后，8370块钱那算什么。哎，所以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为了某一份热爱，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最拼的事儿呢？然后这边马达说了，这个8000多块钱吧，为了爱情来的吧。这个啊，你说的是那个机票是吧？我以为您在说您自己呢，8000块钱怎么着？这个把自己媳妇儿是这个已经修成正果了，我以为是这事儿呢。这马达说这个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好，不许套用歌词，套用歌词算作弊啊，跟你说。哎呀，所以说不仅仅是这个户外呀，然后包括我们的高空飞行啊，也有可能是某一种这个爱好的收藏者，是吧？千金难买我愿意，然后为了某一套这个绝版的漫画，可能跑遍了全城的这个旧书店，为了买一个手办，可能也是吃了整整一个月的泡面，为了看一场流星雨，也是甘愿啊在零下十几度的山顶冻上一夜，所以这热爱啊就是值得。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当时好像做过最拼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也不算拼，就可能是为了某一种自己的热爱买单吧。当时我应该是在这个我的小某书上发出来了一个挑战，挑战是这个走遍100家乡村咖啡屋，然后走到第三站的时候它卡掉了。因为那三站走的其实说实话都是稍微有些艰难，每一次都要挤出来那个时间，然后匆匆的去，然后再匆匆的回，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慢慢的也就少了很多的这个棱角。但后来我也发现，这个为什么之所以它叫乡村咖啡屋，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就慢一下脚步，然后静静的去感受那个时光。如果真的是我匆匆的去，然后呢我在那边就是为了拍个照，然后就是为了所谓的打个卡，然后我再匆匆的回，然后我感觉到那个时候的这个意义可能不大。就是当你真正的沉浸其中的时候，但是你却忘记了拍照，我觉得这个事儿才能叫做真正的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再后来这个括弧也是因为这个自己某一种程度比较懒吧，然后也没有这个坚持下去。不过现在也发现啊，也确实是很多朋友们现在为了这个坚守某一份这个面包店的职业，这个手工做面包的，还有咖啡店的这种执念，然后亲手给大家去研磨咖啡的，哎呦，这个真的是太多了。然后这边一名经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看到这个还有人在这个网上这个去专门去售卖这个校徽收藏的，他说这算不算对于母校的一种热爱呢？你别说，一名经人，那个我应该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段时间学校流行什么，学校流行做那个戒指，就是他会给你一个银的那个素圈，然后那个素圈的内部呢会刻上这个我们母校的校徽，刻上母校的标识，然后可以再加上你想打的字，比如说你可以加上你自己喜欢的英文字母的缩写，我当时就加了这个 YID， 就是我的这个英文这个中文名的缩写一丹嘛，然后之后我还后面加了我的这个生日，还有我的入校日期。然后当时哎呦，我拿到手里真的是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然后后来学校就发了通知说，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最近有不少朋友这个打着学校的这个招牌去做戒指，那都是诈骗啊，就这么水汪汪的被骗了一次。后来其实觉得还可以啊，这个确实为什么他说骗呢，是因为那不是学校官方发出来的某一种通知，他说白了只是蹭了学校的热度嘛。然后但是人家确实是拿回来这个戒指，第一个是质量确实是不错，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价格也确实是挺亲民，然后第三个刻出来那个字儿啊也确实是挺好看。后来一想，算了吧，诈骗就诈骗吧，反正那个能留一个纪念。所以后来这个他还会给你一个盒子，那个盒子也是有我们学校那个校徽的那个盒子，然后往里面放上一个戒指，然后当时大家看到了也都跟风买，可能那姑娘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然后不过确实留在手里面也这个很好看。然后这个一说到这个收藏爱好啊，这边也有朋友说过，他说这个那个一定啊，这个各种玩具，什么足球小将啊，然后这个四驱小子呀，然后这个全都是用我自己的零花钱买的四驱车，哎呦太喜欢了，全部暴露年龄了吧。你别说，小的时候就一说这个四驱车是很多男孩子们特别喜欢的，然后当时我还自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动手去拼过那个四驱车，然后去把它拼完了之后把它放在手里的时候，哎呀，
感觉童年的那个快乐又来了。然后当然可能是花这个五分钱还是一毛钱，可能去买一个棒棒糖。然后买完棒棒糖之后呢，这个我们家弟弟拿着这个四驱车，他就能在院里面玩一天，可能这就是热爱吧。甚至现在啊，这个我们家弟弟要但凡是这个二十几岁大小伙子了，你走到那个玩具店，你看到那个车，他都走不动道，你就往旁边一站，你就不用担心冷场的问题。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是几几年发售的？哎，那个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哎，你看这个有多好看？”然后他就会一直不停的在跟你说。然后，男人至死是少年。哎呀，不过确实是这个挺暴露年龄的啊。这个喜欢的那个这些东西啊，都是已经是一代人的回忆了，是吧？然后豆瓣鱼说最拼的一件事儿啊，应该是饿了好几天吧，买了第一把吉他。哎呦，饿得我天天找我哥他们吃饭。这你这不算纯饿，你这个饿也是建立在别人吃不饱的基础之上。为了买一把吉他，自己好几天没吃饭，然后就找哥哥蹭饭。那哥哥能不能吃饱？我想请问呢。哥哥说：“你别买吉他了，要不你把这个吉他给我换成饭吃吧。有你在，我们家粮食下的擦擦快，蹭蹭快。”是你吗？这个豆瓣鱼。然后这个豆瓣鱼也说吧，他说刚刚这个特别喜欢这个某一位歌星叫谢霆锋是吧，而已经抢了好几天了，然后都没有抢到这个票。这个首先啊，这个、一定要这个来一个美好的祝福，祝福你能够尽快的顺利的抢到自己的这个偶像的票，好吧？然后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人缘还 OK 的话啊，这个咱能多找上几个人同时帮您抢也是 OK 的。这个实名制到时候提前把您的信息得录入到人家的手机上，但是这个前提是这个人得靠谱，因为他需要录入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隐私的这个身份证号，这个个人信息，我这各个方面还是需要注意的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为了某一份热爱啊、大家做过最拼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我们一鸣点播的一首歌，90年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理想与和平》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哎呦，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为了一份热爱，大家都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那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热爱是不尽相同啊。有一些那个我刚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然后刚刚大家整个在放歌的间隙，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这个一直在聊啊、这个大家的这个小时候玩过的四驱车啊，然后在聊这个马达呀等等，这个死马达非逼小马达啊，这个聊的是这个四驱车当中的一些小马达呀，然后包括还是在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自己可能某一项职业的偏爱呀。然后像这个豆瓣鱼不是说了吗，可能是喜欢某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目前还没有实现，不过也可以多多关注。然后不过要提示一下各位的是啊，刚好我们的小长假来了，那不同的朋友们针对于自己的热爱也可以去简单的去追逐一下了。就比如说你像我可能在整个这个端午节期间比较向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可能没准能去海边是吧，追个日出，或者是说看个日落，哎，或者是说这个看个星星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能不能放空啊这样的感觉。那来跟大家说一下，在本周啊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我们在这一周应该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因为端午小长假就在这周。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端午节假期呢是在6月19号的周五一直到6月21号的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那有朋友会问了，哎，那端午节的这个高速免费吗？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客车通行费另行的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啊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那端午节呢并不在免费之列。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这个国庆节11这个7天小长假的时候啊，那可能这个我们的高速是免费的，大家想去哪儿呢，这个假也长是吧，哎，我们还可以去感受感受，还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这边浅尝微醺的记忆就说了，哎，感觉这个男性朋友不仅仅是这个喜欢玩具吧，那车呀表演，您这个确实是啊，这个价格也很美丽，那确实是得喜欢。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热爱啊，这个来跟浅尝微醺的记忆解释一下，因为我看到他应该是才来不久，一来了之后刚好我们就说到了足球那个事儿是吧，我们还说呢，说最近可能有几个博主，然后人家还专门列举了一下，比如说听某些博主的呢，比如他说 A 队能赢你就买 B 队的啊，听哪些博主的呢，你跟着他大概有几分的这个胜算啊。首先来跟大家说那个不要盲目去追随，这些全部都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这是他的这个感觉，然后进行这个猜测，所以也不要太执着，也不要太认真，哎，好吧。然后今天啊，来跟这个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可能为了某一份热爱，您做过比较拼的事儿是什么？这个拼的事儿不是说就为了某一次这个升职加薪，可能就是为了看演唱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为了弹某一首曲子，但是您吃了很多苦，然后也有可能呢是为了追一次支出。也可能是为了买一样东西省俭用好几个月，所以说你像这个浅尝微醺的剧，哎，是我，哎，我就是喜欢车，喜欢表，我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也确实是我需要这个踮踮脚尖才能够着的，然后但是我很喜欢，就到处那么一瞬间，证明了我的这个工作能力，哎，也证明了我的这个我能得到它的这个某种价值的这种感觉吧，哎，那完全 OK 呀，是不是？然后这边豆瓣鱼说，那我还带着电子表呢，只要不要说我也带电子表，嘿，你们谁有我强，我带的是小天才电话手表。哎呀，不过说实话，现在这个电子表很方便，为什么？这个可能这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消费观念也是有些许变化啊。这个电子表第一个它的功能会很多，然后很多朋友呢还会专门领上手机，但可能作为你的这个手机也是某一种提示，可能也我手机不在身边了，哎，手表就能及时提示您，然后也能当这个闹钟，然后同时呢这个睡眠还能作为一定的这个监测，哎，也是确实是很方便啊。
那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田园的这种采摘的乐趣。那我们的顺义的第一口夏天的西瓜也已经准备好了，等着您来品尝呢。在我们的北坞千亩西瓜目前呢开启了采摘季，你像麒麟呐、超越梦想啊，不同的这个品种个个都是圆润饱满的。然后大家如果在端午节期间啊，这个去了这个北坞的千亩西瓜这个采摘园，不仅仅是采摘，还有配合着露营啊、烧烤啊、田园呀、等等各种玩法。然后第二个呢，来跟大家推荐的地方是这个老兵农场和三分地农场。这两个地儿呢刚好也是这个应该是去年10月1的时候我刚好带着大家去直播的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全部都是采用了智能化的一种种植技术，能够精准的控制大棚里面的温度湿度，然后培养出来了很多的这个小西红柿啊、精品西瓜呀、彩椒啊等等一些时令果蔬。所以呢如果说端午节期间您还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安排，你就可以带着孩子不仅能够亲手感受一下这个采摘鲜果的这个乐趣，还能体验一下农耕劳作的乐趣，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田园生活的静谧和美好。然后最后呢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叫做顺延特在基地。这个顺延特在基地啊里面培育出来的品种也确实是让人很惊喜啊，因为有一次刚好是去那边这个拍过外景，就大家有没有吃过芥末味的生菜，就生菜你一咬就是它就是不仅有生菜的那个香味，这个脆甜味，然后同时还有一种芥末的辣嘴味，您吃过吗？这是在顺延特在基地这个培育出来的。然后您有没有这个见到过这个西瓜是有粉色的还有黄色的西瓜，还有一个什么颜色啊，这个我忘了，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特色的5味3色西瓜，然后呢您就是在那边呢您可以随便去采摘，然后那里面有很多您看不见的这个植物，然后您见过比脸还大的那个蘑菇啊，还有比脸还大的这个紫兰花啊什么的，反正基本上吧这市面上看到过的一些不太一样的蔬菜在顺延特在基地都能看到过。然后豆瓣鱼说芥末味的生菜，对，是芥末味，就是您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辣，辣的您这个流眼泪的那种辣，这是这个顺延特在基地培育出来的。它确实培育出来了很多的品种，然后在那边也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板蓝根的这个种植，然后看到了也是看到很多这个药材的种植吧，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黄瓜，哎呦我觉得黄瓜都不用说，就是它总是能种植出来一些市面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些蔬菜吧。但突然一下这个就是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刚好也是在今年啊这个吃到过的叫做芥末味的生菜，这个一般我们也不怎么能买得到。然后这个芥末味的生菜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你直接拿这个生菜去包你的那个烤肉，就吃起来呢又解腻然后还香，然后还有芥末的那个辣味在嘴巴里面绽开。然后当时我吃芥末味的生菜第一口的时候，我就往里面加了一根火腿肠，哎呦加进去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不一般啊，这个很好吃。哎呀，对对对，通透通气是。所以那个你像这个豆瓣鱼想买可能有点难，然后但是这个咱们顺义地界的朋友们啊，这个也可以这个去搜索一下顺延特在基地，它好像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龙华吧，还是在这个差不多应该是在龙华它的地下一层刚好有一个它专属的这个售卖点，如果大家有这个喜欢的或者是说想要去看一看的，哎不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今天给大家介绍了无论是北坞的千亩啊，老兵农场啊，三分地农场，这个三分地农场和老兵农场也是我亲自去过的，这两个地儿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农药的添加，然后当时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葱地上然后去扎了一个这个桌子，然后在那个桌子上我们就放了一个锅，然后我们就现拿着这个人家鸡下下来的蛋，然后在地里就拔了那么两根葱，然后现切了两根，然后做了一个葱炒鸡蛋，哎呦那个葱香味真的是直冲天灵盖啊，这个比较这个确实是这个味道啊，这个特别的诱人，然后每一次吃完了之后就有一种确实和其他的味道不太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件无关热爱但是是每一个参保人都需要去完成的事情。用人单位呢和灵活就业人员去申报我们的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的期限呢为2026年的6月10号一直到7月25号。用人单位呢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以及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等渠道去申报我们的社会保险费年度的缴费工资。那重点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啊，大家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北京市电子税务局以及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等渠道呢可以去申报我们的社会保险费年度的缴费基数。那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申报时间也是一样的，是在6月10号一直到7月25号的这个期间，然后您就可以去申报2026年度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那缴费基数呢，来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数的上限和下限之间选择，但是两险的基数必须是一致的。这个缴费的周期呢，默认为按月。如果缴费人选择按季度啊，或者说按半年呐、啊，或者是按年缴费，也需要在8月的征期内，就是8月10号一直到25号，在这个期间呢，去前往我们的社保大厅税务窗口，或者是说办税服务厅进行办理。所以主要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我觉得最简单的嘛，就是现在的这个京通小程序。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京通小程序真的很好用了，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北京的朋友们来说啊，它真的是一个整合的资源吧。无论您是挂号啊，然后还是说这个我们的五险一金啊，然后包括所有的一些这个东西的缴纳呀、啊，基本上吧那个程序也就覆盖了。所以说有任何的疑问呢，您也可以去窗口去问一问，或者说哎，我可能对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窗口，哎，那您就直接在家是吧，然后在我们的京东小程序上您就可以直接进行申报和选择了。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了一份热爱大家都坚持过哪些事情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子瑶爸爸点播的，来自于艾薇儿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送给各位。

0: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又是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午后呢阴转到小到中雨，伴有雷电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那午后的雨势呢还是会加强，伴有雷电，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本周大部分的时间呢，天空的云量都是整体偏多的，雷雨呢也将会频繁的出没，部分的时间还将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那其中今天16号，也就是16号、18号一直到19号，全市性都会有一个全市性的雷阵雨的过程，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那周日呢一直到下周初都会艳阳高照回归，但是下周三呢小雨又会光顾了，周四北风接力，扩散的这个条件又会好转，所以说最近雨量增大，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为了一份热爱大家都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是热爱呢？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小事儿，就哪怕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我为了跨三条街然后我去买了一个麦多，我觉得这就是热爱呀。或者说为了某一道这个菜是吧，我就是喜欢吃，然后这个我就研究了好几个月，或者是说这盆花可能我每天都会浇水，因为我非常喜欢养植物，因为包括我们办公室的很多的这个同事们，他们都会比较喜欢去养一些植物啊什么的，所以说只要你投入过，觉得我有了它那么一瞬间我就是很幸福，有了它的这么一瞬间我就是会很欣喜的这个感觉和过程啊，但就是热爱。因为可能它不赚钱，也可能他是在外人看来，就你怎么稍微有点这个不务正业呢，但是他是正业之外的能量来源呐，对吧？就是因为你喜欢他，你想做，然后你愿意为之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的时候，他就是在你平淡啊枯燥的生活当中是能够支撑你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一定要支持各位，一定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热爱的，也希望各位吧，哪怕是从今天过后没有热爱的朋友，我们也找一个我自己到底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不管你热爱什么，哪怕说这个养花、做饭，或者说热爱呀、收藏啊，那只要是它能够让你快乐的，我觉得这些就都很值得了。这些就是非常好的热爱了。所以也希望各位吧，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份热爱加持你的生活，陪伴你度过漫长岁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是伴随着豆瓣鱼点播的《像风一样》，希望各位呢都能够热爱生活。
1: 不知晓。
0: 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0集。
6: 傅家庄和李云光赶到文工团宿舍，确认女尸正是刘曼丽。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傅家庄还是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回到剧场，高守平得知消息，转身要找台上的杨欢去报仇，却被傅家庄拦住。傅家庄原本希望顺藤摸瓜挖出幕后黑手，哪知杨欢死在了大春的枪下。没人相信这是一场舞台事故。红记大舞台，枪击事件发生后，四下已然是空空荡荡了。邢团长从剧院办公室推门出来，众人纷纷围拢上来。
7: 邢团长，
8: 团长，我真不知道枪里有子弹呀。
7: 咱们相信组织，组织一定会还咱们一个清白。
9: 都别瞎猜了，赶紧收拾东西，马上去大连港坐船。
7: 还要继续演出？团长，杨欢死了，没人眼目人质，怎么办呀？
9: 金青，穆人质的戏你收吧。
7: 怎么，你又让我反串？
9: 哎，对，就是地主婆没什么戏，找别人顶一下，穆人质啊，就是你了。
6: 李云光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傅家庄在窗下驻足，凝神沉思。冷风吹打着窗户，办公室里的空气也变得湿冷了几分。
10: 开枪这段戏是演员们新设计的，觉得这样演观众能解恨。
11: 解恨倒是解恨了，可这一枪下去，他们就是在帮特务灭口。演员都能改戏，还要编剧导演干什么？他们有本事都自己编去了。
10: 杨欢的死与改与不改无关，问题的关键是谁往枪里压了子弹。
11: 起码高大侠算很可疑，他不老老实实在台下看戏，跑到后台干什么？
10: 李副政委，你说高大侠是怀疑对象，我不反对，可就此判定他往枪里压了子弹，我不同意。
6: 李云光斜眼瞥住傅家庄，面露不悦之色。傅家庄没有理会李云光的反应，自顾自地往下说。
10: 从照相馆里拿回胶卷的是他和高守平，如果他有问题，胶卷都不应该会到我们手上。
11: 那不是因为有高守平在吗？他没有机会。
10: 以高大侠的潜伏经验，把高守平玩弄于股掌之间，骗出胶卷应该不是难事。
11: 这一点我不认可。这一年多来，有你这个师傅穿帮带，守平进步明显，不是谁都能轻易蒙混过去的。
6: 傅家庄听着李云光话里的意思，已然是先入为主的将高大侠定义为凶手了，心头升起一丝恼怒。
10: 你这么说对高大侠太不公平，我不接受。

0: 太敏感了，我这只是猜测。在真相没有浮出水面之前，我们可以怀疑一切，包括我。如果有疑点，你也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猜测终归只是猜测，还要小心求证。对高大侠的怀疑也必须求证了之后才能下结论。
1: 这一点我同意，他的情况我回头再做调查。我有一种感觉。
2: 傅家庄又回头去看窗外的夜色，风中已然夹杂着细密的雪珠，扑簌簌地打在窗户上。
0: 你感觉什么？
1: 潜伏在文工团里的特务原本应该没有要杀杨欢的计划，一定是知道杨欢暴露了才急着要杀人灭口。
0: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杨欢暴露的？
1: 应该是刘曼丽的尸体被发现以后。
0: 这个时候高大侠倒是一直在看演出。
1: 所以说你前面对高大侠的怀疑不能成立。
0: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能完全化解对高大侠的怀疑。也许是他故意制造自己在剧场看戏的假象啊。
1: 你是说他指使别人去杀刘曼丽？
2: 傅家庄不可思议地瞪着李云光。李云光诧异于傅家庄的反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在客观地陈述一些疑点罢了。
0: 也有这种可能。
1: 这根本不可能，他对刘曼丽那种亲人的情感你完全想不到。
2: 见傅家庄情绪如此激动，李云光不由怔住了。袅袅青烟缓缓升起，又渐渐消失在了空气中。香炉旁立着刘曼丽的遗像，照片里的人儿笑得娇媚，如同仍在凝视着众人。刘有为呆呆地望着照片，泪水模糊了双眼，耳畔传来了高大侠沉重的叹息声。
3: 都怪我，要是早知道你姐说的男人是杨欢，我就把他们俩分开了。
4: 你别说大话了，我姐不会听你的。
3: 杨欢是什么人我知道，他满嘴花言巧语，最会骗女人，你姐这是上当了。
2: 刘有为凝望着刘曼丽的笑脸，心底忽地感到一阵针扎一般的疼痛。纵使平日再如何拌嘴争吵，姐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仍是无可比拟的，那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人。
4: 大侠姐，我姐这还能算是烈士吗？
2: 高大侠怔住了，良久他默默按住了刘有为的肩膀。
3: 有为，这个事儿我不能骗你，你姐她是叫特务拉下水的。
4: 那他是坏人了？
3: 不能这么说，就说他最后要毒杨欢这一条也算是改邪归正。
2: 两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刘曼丽的遗像上，那样鲜活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刘有为再也抑制不住心底的悲痛，放声大哭起来。
4: 姐，你死了我怎么活？再也没有人疼我了。
3: 有为，别这么说，你老大不小了，肯定能活得好好的。有要我帮衬的地方，我绝不推辞。嫂子，你放心，有为这边有我，你没了我就是他亲姐，有我吃的就不能饿了他，有我喝的就不能渴了他。我们高家永远有双他吃饭的筷子，有一铺他睡觉的炕。
4: 姐，你听到了，你没白进高家的门，高家的人讲情义。
3: 有为，别哭了。
2: 刘有为擦了一把眼泪，忽然恶狠狠地挥了挥拳头。
4: 我姐这个事儿就怨傅家庄。
3: 这怎么能怨着人家？有为，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4: 怎么不对？要是傅家庄早早答应我姐，他还能被杨欢拉下水吗？
3: 有为，你这是不讲理。你姐看上傅家庄那是一厢情愿，人家不答应还有错了？
4: 就向着傅家庄说话，你想把他留给你自己。

0: 被阴霾笼罩了很长时间的大连，今天总算见到了阳光。公安总局办公室里，李云光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
1: 这段时间，从全国各地来的军工专家已经安全到达了大连。
2: 太好了，
1: 杨欢败露的还算及时，否则造成什么后果实在难以预料呀。
2: 遗憾的是，杨欢被灭口了，我们没有从他身上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1: 杨欢的暴露和灭口也给我们再次敲响警钟，敌特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必须加倍小心。
2: 军工专家已经来了，是不是要跟安德烈联系一下？武器的设计图纸需要他们帮忙提供。
1: 我马上请示市委，尽快去一趟苏联警备司令部。
0: 一小时后，苏联警备司令部办公室里，安德烈细细审阅着傅家庄递来的文件，目光又从文件缓缓移到了傅家庄脸上。
3: 贵党真的要在大连成立军工厂？
2: 我们中央的文件，安德烈同志不都已经看到了吗？我和李云光同志过来，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
0: 安德烈慢慢放下文件，脸上现出了一丝为难的神色。
3: 我当然想帮你们，只是我们和南京有外交关系。
1: 这个问题我们中央已经考虑过了，为便于你们不受美蒋一柄，我们对外暂时不叫兵工厂，可以叫建新公司。
3: 建新公司？
0: 安德烈思忖了片刻，赞许地点了点头。
3: 你们想得很周到。
2: 你应该知道，军工厂生产武器必须要有武器的设计图纸。
3: 这个实在抱歉，武器的设计图纸是核心机密，我们无法提供。
1: 难道就没有别的权宜之计了吗？
3: 这样吧，二位稍等一下，我把你们说的情况马上汇报给高斯洛夫中将，我们争取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1: 谢谢安德烈同志。
0: 安德烈推门出去了，房门敞开着，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身着清洁员制服的女人，背对着房门，正在擦拭着走廊外的木栏杆。安德烈从她身旁经过，女人低下头，侧身让开了路。时间在分秒流逝，不知等待了多久，却迟迟不见安德烈回来。李云光不免着急起来。
1: 这么久，不会出问题吧？
2: 哼，时间九点才不会出问题。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如果高兹洛夫中将不想答应我们的请求，一句话就把安德烈打发了。时间久一点，说明他们正在研究怎么解决我们的事情。
1: 有道理。
2: 回来了，
3: 二位久等了，好在你们等来的是一个好消息。高兹洛夫中将刚刚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经过慎重研究，我们打算把一批从关东军手里缴获的最新军火赠给你们，这批武器今天下午就可以交到你们手上。
2: 太感谢了，安德烈同志，你们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3: 我们是同志，就不必客气了。
1: 那武器的图纸？
3: 我想有了这批武器当样本，聪明的中国同志一定可以制造出威力更强的杀敌装备。
0: 李云光立即反应过来，朝着安德烈伸出了手。
1: 谢谢，谢谢。
0: 办公室门外，打扫卫生的保洁员缓缓直起身，阳光刺目，他微微眯起眼。他是吴姐。吴姐已然把办公室里的对话通通地偷听到，转头交给了大令，经由他转交给麻苏苏，并下达指令，要求老姨下午务必伺机破坏共产党的武器接收。与此同时，物资公司里方若愚正在办公室收拾着行李， 他将要出一趟公差，赶下午4点的火车去往朝阳地区采购大连市里急缺的粮食。现如今国共双方的大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连市里的局势也渐渐变得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开春以后城里不至于闹饥荒，提前对物资进行储备便显得十分必要了。
4: 进来。
5: 方科长，有个哑巴女人来找你。
4: 啊，是我叫她来的。
0: 方若愚这趟出差需要一段时间，家里一些不易储藏的食品她决定留给翠玲，以免放坏了。袁飞燕去了山东还没回来，高大侠与高守平成天不着家，小洋楼现在是冷冷清清的。
4: 出租车。
0: 在路边招了一辆出租车，方瑞宇领着翠玲便坐了上去。出租车上了青泥洼街，经过粮运洋行的时候，方瑞宇叫司机停了下来。
4: 翠玲，你在这等我，我进去买点路上用的东西啊。
0: 粮运洋行里，大令正坐在窗边看着真精细给他展示一只能活动的洋娃娃，他开心地笑得花枝乱颤。真精细正对着窗外，一眼看见了远远走来的方若愚，原本微微上扬的嘴角忽然撇了下去。
6: 他一来就没好事。
7: 你说的是谁？
6: 那不窗户外呢，往这儿来了。
7: 其实方先生人挺好。
6: 我没觉得。
7: 方先生好。
0: 方若愚对在这里见到大令全然不感到意外，只朝他微微点头示意，又一步走向了里屋。所谓购买日用品仅仅是糊弄翠玲的说辞，他实际上是奉命而来。方若愚走进里屋时，麻苏苏正悠然地泡着咖啡，他将一杯咖啡递到方若愚面前。
8: 哼，还挺快。来，小芳，喝杯咖啡，我现磨的。
4: 味道纯正。
8: 你搬到高大侠那儿了，我过去也不方便。不过也好，离我这儿近了，没事儿你就过来，别见外。都是自己同志，我照顾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偶尔有点鸡零狗碎的磨牙，也正常。别往心里去就是了。
4: 哎，吉藏火司叫我来有事儿吗？我下午就得出差。
8: 嗯，去哪儿啊？
4: 朝阳。大连的粮食紧缺，物资公司怕闹粮荒，就早早把采购提上了日程，免得开春市民饿肚子。
8: 一个小小的物资公司考虑的还挺长远啊。
4: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可是天大的事儿。
8: 你说话呀，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4: 要是不像的话，还怎么潜伏下去？
8: 说的也是，想安全潜伏，只有比他们更像。
4: 到底叫我来干什么？
8: 嗯，对了，你们物资公司的仓库还有空着的吗？
4: 2号仓库还空着，准备盛放我采购回来的粮食。怎么，有什么安排？不会又要放炸弹吧？哎，大姐，刚才我已经和你说了，我今天就要出差。
8: 哎，就因为你要出差才要把炸弹放进去，这样正好撇清你的嫌疑。
0: 方若愚张了张嘴正要反驳，只听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吵闹声，真精细的大嗓门传了进来。
9: 走走走，这是哑巴来的地方吗？
0: 方若愚一愣，立即起身走到了外屋。翠玲正四下找寻着方若愚，嘴里发出了意义不明的呜咽声。翠玲嘴里发出呜呜声，好似一只被主人遗弃的小猫。真精细拦在翠玲面前，毫不客气地将她朝外推搡着。翠玲没站稳，踉踉跄跄地退了好几步，险些摔倒。方若愚不由怒容满面地挡下了真精细， 他害怕真精细会把翠玲吓到。一旁的麻苏苏冷眼旁观着方若愚的反应，朝门前的真精细使了个眼色。
4: 别怕，翠玲，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你先在这等我，我跟马老板说几句话。
0: 安抚好翠玲的情绪，方若愚反身又回到里屋，跟麻苏苏顺着方才被打断的话题接着说了下去。在麻苏苏明确表示了任务将由方若愚来完成时，方若愚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拒绝。
4: 这事儿我干不了，安放炸弹肯定逃不过高大侠的法眼，在这方面高大侠是专业的，在他面前玩爆炸，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8: 你敢抗命，老姨父，我这可不是跟你商量干不干，而是你必须要干，别给脸不要脸。
4: 我就是不干，你想怎么样？
0: 房门骤然推开，真精细推着翠玲进来，一把匕首逼在翠玲脖子上。翠玲惊慌失措地看着方若愚，眼底透出一阵深深的茫然。方若愚这才意识到麻苏苏竟然将翠玲作为了要挟他的砝码。
4: 麻苏苏，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我让你血债血偿。
0: 麻苏苏听在耳中，不由得一阵心寒，嘴上却挂着一以贯之的冷笑。
8: 哎呀，没想到啊，老姨父为了一个哑巴女人竟然要和我这个老姨撕破脸了。看来我没有猜错，都是因为这个女人你才优柔寡断，儿女情长，不思报效党国。
4: 她只是一个不相干的哑巴女人。
8: 现在相干了，因为她你敢抗命了。
4: 你这是在滥杀无辜。
8: 在我眼里没有什么无不无辜的，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报效党国，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别说一个哑巴女人。
0: 方若愚凝视着麻苏苏的神色，终于意识到她的狠话并非是玩笑。看着翠玲惊慌失措的双眼，方若愚叹了口气，气势忽地弱了下来。他转过身不看麻苏苏，目光投向窗外，眼底流露出深深的疲倦。
4: 我答应你。
8: 哼，这就对了，小芳啊，别怪我心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0: 麻苏苏一挥手，真精细将翠玲拉了出去。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母亲的厨房。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我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在她在世和刚刚离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块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也为母亲没能看见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件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时，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翅。看看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地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厨房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对付日子的时候。我觉得无从下手，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呛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依然能在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极其牢固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批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勾。那些铅笔画的勾下笔处划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他们的长尾直回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那些钢笔画的勾像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母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和用钢笔画的勾会有这样的不同。那些画了勾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 唐丽给母亲买的。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一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没有做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之类的半成品，再就是期待着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瞅瞅的，无从下手，便滴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的做着老三样。今年春天我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豌豆的颗粒很饱满。我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包豌豆呢，我们常常买豌豆，即使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母亲是很寂寞的，她的一生都很寂寞。女儿在6月29日的信中还写道，我有时梦见姥姥，她都是非常安详的过着很平安的日子，我觉得十分欣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的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他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够和他在一起。我的眼前总是出现他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这让我多伤心。可当时这情景我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了。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也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也没能把毛线给他。我努力回忆母亲在厨房的劳作，渐渐的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的话一一再现出来。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

他的经验是，清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儿。做米饭，我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没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到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渐渐的，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只是母亲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我敢说，母亲做的烙饼饭馆里的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会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儿，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什么实际意义。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有人说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是因为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有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饪高手做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我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的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我就忍不住想起母亲和母亲做的烙饼炸酱面。

0: 见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夏日最满河》，作者韩希明。宋代的夏日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即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时时带着冰，天天嚼着雪，也不能总躲在屋子里面不出去，哪里可以避暑气？王迈在诗中写道：波平烟际晚风和，船到湖心水没

高，良觉不知三伏属，醉酣齐唱八仙歌。荷塘原是一个清凉世界，而且到荷塘里不仅仅可以享受水面上刮来的凉风荷香，作为吃货还有着实实在在的口腹满足。荷叶可以做酒器，欧阳修的《渔家傲》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眼前是密密层层的荷花，正凝神赏花，忽然听到荷花深处传来船桨碰在船舷上的响声，原来是女孩子结伴在荷花下穿行，采下荷叶当作酒盏，放开船桨，就让小船随波自在飘荡，酒在酒盏里摇摇晃晃，倒映着荷花粉红的花影，荷花的清香和酒香混合，令人陶醉，酒被荷花映红，脸却渐渐真正让酒染红了。醉了就斜靠着船舷在荷叶下睡一会儿，猛地醒来，小船已经搁浅在沙滩上。炎热的夏天，这份清凉，荷塘之中，小船之上，真的是快活似神仙了。酒盏悬将荷叶当，是因为忘了带酒杯，临时起意用荷叶替代喝酒的碗盏。林红在《山家清供碧桐酒》一条说，炎热的天气里，和客人一道在荷花荡里划着小船游玩，大船上备饭，先把酒倒进荷叶里扎紧，再把鱼盏包在另一个叶子里，等游玩的人回到大船上，风熏日炙，酒香鱼熟，就着鱼盏喝酒，满嘴都是清爽的荷香，真的是上佳的享受。用来盛酒的荷叶被称为碧桶杯、荷杯，也有称为荷盏的，因为经管弯曲，样子很像大象的鼻子，又有象鼻杯的叫法。从荷叶茎干吮吸流到嘴里的酒，带着荷叶微微的清苦，的确是消暑佳品。荷塘边小舟中，这样的句饮令人难以忘怀。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宋人们饮罢碧桐酒再吃荷包饭。普通的米饭用荷叶包裹之后，满满都是荷叶的清香，也足以安慰清贫的诗人。尘世的鱼腥经过叶子的包裹，顿时就有了清雅的风味。陈复良的《和张瑞士初夏》诗当中就有，满塘荷阴江还旧，是火包香又崭新的句子。面对满塘的荷叶，诗人开始憧憬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了。包香是什么？就是用荷叶包着食材烹饪。山家清供当中细致地描述过更为奢侈的莲房鱼包，将摘下来的莲蓬平着包开，留着底托，把里面的瓤挖去，挖瓤的时候要注意留着孔，活桂鱼切块，鱼肉去刺，用酒酱香料拌匀腌渍片刻，填充塞满莲蓬的孔洞，用牙签将底托合上，放在锅里隔水蒸熟就可以吃了。有人更考究，把蒸熟的莲蓬里外涂上蜂蜜后装盘，吃的时候蘸鱼腹三鲜。所谓的鱼腹三鲜是用莲、菊、菱调制的汤汁。林红说他吃过这道菜，还写过一首诗，诗云：锦瓣金梭知己重，问鱼何事得相容，永身寄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据说主人见诗大喜，还送了林红一些礼物。林红充分领略了这道美食的独到滋味，这首诗更是赋予了这道菜丰富的文化内涵。置身于荷塘，就平退了火一般的暑气。荷花美，荷花清雅，而称其为藕花，是因为在大暑天赏荷吃藕，能与君消酷暑，能让人感到胸中秋气入，如果还能和冰雪同时，嚼之清灵醒醉魂，那真是盛夏季节最令人神往的享受。
即便没有冰，生脆的藕片也自带清凉。藕片入口爽脆，清爽宜人，在热的身体内外都觉得要炸裂的时候，冰爽入喉，顿觉轻松。这样的美食给如数之中的平民百姓带来了一丝清凉，一点安慰。消暑的藕一般都是生吃，山家清供还记载了藕的另几种吃法。一种是将藕切成了丁，杀气内擦消圆，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调绿豆粉拌汁，入鸡汁煮，宛如石榴籽状，做成甜品，名叫石榴粉。一种是将藕切成小块，将新采的莲子去皮儿和莲心，煮米饭，锅刚开始沸腾的时候，将藕和莲子放进去同煮，这种饭叫玉井饭，味道甚香美。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夏日醉满河》，作者韩希明，我是大郭。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的家里有没有养花呢？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喜欢养花吗？你家的花是什么颜色的呢？小朋友，你知道吗？花是大自然界里很漂亮的一种植物，看着它，心情就会好很多。那世界上大约有45万种花，花有各种各样的形态、颜色和味道。中国是世界上花卉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当我们走进公园，你会看到很多的花，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种类盛开的花。小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能因为你喜欢它就把花带回家摘下它。要知道花是很脆弱的，开放的时间很短，如果你摘下来了，它很快就会枯萎了，你再放到花盆里或者是水里也是养不活的。所以我们用眼睛好好的欣赏它们就可以了。小朋友，当你看到很多美丽的花朵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些花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呀？在自然界里啊，任何一种现象都有物质上的原因，花的颜色也不例外。对于那些红色的、黄色的和橙色的花来说，它们的花瓣里啊，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有60多种，这些花的颜色就是靠

些胡萝卜素来决定的。那对于紫色的、蓝色的花来说，它们的花瓣里啊，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物质，这是一种有机色素，它会随着环境的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紫色的牵牛花，在一天当中啊，因为早晨和中午的温度不同，它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些花为什么要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呢？在生物界里，一切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繁衍，都要适应周围的环境。花也是这样的，它们为了吸引蝴蝶、蜜蜂或者是蜻蜓等等，以便让这些动物啊靠近它们，来帮助自己传授花粉、繁衍后代，就把自己打扮得鲜艳夺目。当然了，有些花儿还要靠自己的气味来吸引这些动物呢。花是美丽的，我们要特别的爱护它们，精心的培育它们，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美丽。小朋友，你说对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只是一味的死读书，却不去实践，即使具备某些知识，也只是增长了自己虚浮不实的习气，怎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如果只懂得卖力做事儿，却不肯读书学习研究学问，就容易凭着自己浅薄的见识行事，这样就永远不会明白真正的道理。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纸上谈兵》。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喜谈军事，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将才，他也自以为天下无敌。一次，秦王派大将攻打赵国，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前去救援。廉颇采取固守策略，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许久，秦军始终没能得逞。秦军知道这样拖下去对自己不利，就施行了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秦军最害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将军的话。赵王信以为真，就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括自以为很会打仗，接管廉颇兵权以后，死搬书上的条文，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不久就被秦军围困。赵军40万人马被俘后全被活埋，而纸上谈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二集。经过牛舌风波和厨房大灾难，昆比一家又变得其乐融融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只是夜里的时候，昆比先生和太太总是关上房门，在里面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雷梦拉满心期待听到欢笑声，但里面传出的严肃对话让他很担心。然而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又很欢乐，只是看上去每个人都更加匆忙了。在学校，雷梦拉就更别扭了，因为担心成为老师眼中的讨厌鬼，他不再主动回答问题，除了坐校车和持续默读，他甚至害怕上学。一天早晨，雷梦拉正在祈祷自己能不去上学，他边想着边用勺子在麦片中间挖了一个小洞，看着牛奶慢慢地漫过麦片。他听见窗外车库里汽车的轰鸣声，好像不愿意启动似的，在低声地怒吼着。呼，他模仿着发动机的声音。这边妈妈又在催促雷梦拉，雷梦拉，别磨磨蹭蹭了。昆比太太正在打扫客厅，她捡起了沙发上的报纸，摆好了沙发靠垫，用抹布擦干净窗台和咖啡桌，她把这些称为简单家务。昆比太太是个爱干净整洁的妈妈，她不喜欢回家的时候屋子里乱糟糟的。雷梦拉吃了几勺麦片，但是不知是

0: 怎么的，今天早晨勺子好像格外的沉重。妈妈说，雷蒙拉，把牛奶也喝了，记住不好好吃早餐，你学习起来也没有精神的。这样的话呀，雷蒙拉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也就没放在心上。他习惯性地把牛奶喝光，还消灭了大部分面包。车库里的小汽车已经不发脾气了，开始哒哒哒地响了起来。雷蒙拉离开餐桌去刷牙，他听见爸爸隔着后门在叫妈妈，德罗西，你能过来开车吗？我要把他推到街上去，我没办法倒车了。雷蒙拉漱了漱口，跑到窗前去看，妈妈正把着方向盘，爸爸呢则用尽全力把车从车道里慢慢地推到大街上。昆比太太发动了汽车，沿着便道慢慢往前开。昆比先生指挥着说，哦，现在多罗西，你现在试着倒车。昆比太太立刻大声地喊道，哎呀，我倒不了啊。雷蒙拉穿上外套，拿起饭盒，急忙冲出去看这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车。不过爸爸妈妈可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
1: 哎，我先去修车吧。
0: 昆比先生看上去很生气，
1: 然后坐公交车去学校，我的第一堂课算是泡汤了。
0: 哦，亲爱的，那我去修车，你快去等公交车吧。昆比太太说，我到办公室之前，打路机还能帮我撑一会儿。然后他发现雷梦拉还站在人行道上，就说，嘿，孩子，赶紧跑着去车站，否则你要错过校车了。然后妈妈还给了雷梦拉一个飞吻。雷梦拉问妈妈，要是你需要倒车呢？
1: 嗨，那就要看我的运气了。
0: 妈妈回答说，你呀，快点走吧。
1: 再见，雷梦拉。
0: 昆比先生说。雷梦拉看得出来，爸爸的心思都在汽车上。走在汽车站的路上，雷梦拉的脚步比往常都要沉重。当校园猩猩丹尼见到他，又叫他鸡蛋头的时候，他都懒得再去顶一句，你才是魔鬼鸡蛋头。上课的时候，雷梦拉安静地坐着练习册，试着将正确的数字填入正确的空格，但是他无法集中精神。他的头昏沉沉的，手也懒得动。他想要告诉威利太太自己不舒服，但是老师正忙着往黑板上写一长串单词，要是被人打断的话，搞不好又会被老师看作讨厌鬼了。雷梦拉双手撑着头，看着教室里那26个装着蓝色燕麦片的玻璃罐。
1: 哦，他才懒得去管什么蓝色燕麦片、白色燕麦片或是其他什么燕麦片。
0: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希望这股难受劲儿赶快过去。他知道现在应该告诉老师，但是雷梦拉太难受了，甚至连手都举不起来。如果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可能感觉会好些。走开，蓝色燕麦片，雷梦拉想。接着他知道那件最可怕、最恐怖、最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2: 求求你，老天，不要让我！
0: 雷梦拉奇

周围每一个人都很震惊。他听到威利带雷梦拉去办公室，丹尼，快去告诉沃斯先生，有人吐了。哦，孩子们，捏着鼻子去大厅排队，等沃斯先生过来把这里清理干净。他的命令让雷梦拉更加难过了，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他真希望比崔西能在身边，可姐姐此时远在另一所学校，也爱莫能助。他跟着玛莎下楼，穿过大厅，班里其他的孩子都捏着鼻子急急忙忙地离开教室。玛莎温柔地说，没关系，雷梦拉。他和雷梦拉保持着一段距离，仿佛雷梦拉随时就会爆炸似的。一路上，雷梦拉哭得很厉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没有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一个在学校里吐了的孩子更讨厌的了。之前他还觉得威利太太叫他讨厌鬼很不公平，但是现在他没法再逃避这个事实了。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讨厌鬼，一个可怕的流着鼻涕的讨厌鬼，而且手里连擤鼻涕的东西都没有。雷梦拉无助地哭着朝办公室走去。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0: 者王雨欣报道。在北务诊，一条条长龙在一代代人手中翻腾了32个年头。过去龙棒传在老一辈人的手中，如今一批批少年正接过龙棒，为这条龙注入新动能。每周一下午，北务中学的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整齐的口号声，一金一蓝两条长龙在学生们的默契配合下翻腾起舞，不时昂首摆尾，活灵活现。其中引领节奏与方向的龙头是初一年级的学生董彤。作为整条龙的核心，龙头不只是一个位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董彤不仅要熟记全套动作，更要在表演中高声喊出口令，指挥龙身的每一个起伏。这既需要体力，更需要胆识与担当。这份自信并非一日练成。董彤说，我小时候胆儿比较大，幼儿园时就觉得舞龙特别帅，小学一年级学校一开设舞龙社团，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一坚持就是7年。升入初一后，学习任务加重，训练时间被压缩，而更现实的是，初中的舞龙道具比小学的道具重很多，龙头分量更是不轻，对臂力和耐力要求也更高。于是董彤在课余时间自觉加练，他说，不练的话，胳膊没力气，龙头根本举不起来，更别说舞出气势了。他说这话时，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7年里，他从跟在队伍后面的小队员，一步步成为站在最前面的龙头。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沉稳的性格，他连续2年在北务镇舞龙大赛中担任龙头，带领团队完成高难度动作，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董彤说，其实我就想尽自己的一点努力，把舞龙这项运动传承下去。同样在北务中学初一学生高晨瑞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从小学2年级结缘舞龙，到了初中主动加入校内的舞龙校本课程，这份从小坚持的热爱成为他青春里最酷的勋章。高晨瑞的这份热爱其实有迹可循，他的父亲高晓峰是道口村的文化志愿者，也是道口村舞龙队的龙头。高晓峰笑着说，陈瑞小时候就爱跟着我跑，我在村里排练，他就在旁边看，有时候还学着比划。在父亲的影响下，高晨瑞对舞龙的理解比同龄人更深了一层。今年他正式加入道口村舞龙队，实现了和父亲同台舞龙的心愿。不仅如此，他还把学校学到的规范动作和精彩套路融入了动作编排中，让传统的舞龙多了几分新意与活力。自2017年起，北务镇的舞龙从民间传统走向校园课堂，成为系统化的育人课程，越来越多像董彤和高晨瑞一样的孩子在舞龙中找到了热爱与归属。他们或许还不完全理解传承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但每一次挥舞，每一声口令，都是对传统的接续。近年来，已有60余名孩子登上北务镇舞龙大赛的舞台。而在北务镇中小学，舞龙课程已持续开展9年，约380名学生参与学习。每年正月13，舞龙大赛都成了全镇最热闹的节日。鼓乐喧天之中，龙身腾跃，少年意气飞扬，老一辈的期许和新一代的热爱在此交汇，而这条承载着北务记忆的龙，终将在少年们的手中舞出更悠远、更精彩的未来。记者张子燕报道。张文峰，中关村三小教育集团副校长，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4年前，区教委与中关村第三小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挂牌成立。张文峰率3名骨干教师奔赴顺义，开启了合作办学新征程。走进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目光不自觉地被教学楼外楼道里孩子们自信灿烂的笑容所吸引。校园里大厅上的笑脸旗、楼梯上的古诗词、班级外的作品展示、校园吉尼斯展示墙，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校长张文峰和团队的巧思与设计。学校通过多元评价体系的探索，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熠熠发光。张文峰来到顺义后，常与团队老师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共同探讨怎样才能把顺义学校建设得更好。初到顺义，张文峰遇到诸多挑战。我们想要一所怎样的学校？他无数次这样问自己。 经过多轮研讨，最终锚定了学校发展的三驾马车，建章立制保底线，教师队伍促发展，课程建设向未来，让职能转化为关系，激发每一个人的智慧、潜能和善意。张文峰重建学校管理架构，设置了包含学生部、课程部、办公室、辅导中心的两部一室一中心职能部门，主体多元，结构完善。教师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张文峰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多元化的培养机制、资源共享平台、创新的管理模式以及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评选年度十大人物等，打造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富有活力的教师团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提供坚实保障。2024年5月，顺义区新时代名校长工作室张文峰校长工作室成立，遵循人人引领、人人发展教育理念，张文峰充分利用中关村三小教育集团优质教育资源，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课程建设是学校的未来，张文峰对原有教师资源进行整合梳理，重新分工，同时开发多门综合任务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越来越丰富的活动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让孩子们脸上有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回总校听课，召开顺义学校家长会，外出交流学习，打开张文峰的日程表，每个小时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无论工作多忙碌，张文峰只要有空就到孩子们身边。他说，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在张文峰的带领下，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先后获得顺义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顺义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逐渐成为社会满意、家长认可、学生喜欢的好学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琳琳报道。一方乡音承载一地文脉，根植潮白河畔的顺义民歌是镌刻在乡土间的文化印记。如今顺义有民歌出版面世，作为国家级美育课题的重要成果转化，这部凝聚众多文化工作者心血的典籍，不仅系统梳理本土民歌资源，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还兼顾理论研究、曲目展示与教学应用，让原汁原味的顺义乡音走进大众，在传承中焕发全新活力。顺义民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生产生活、风土人情和时代记忆。多年来，顺义区文化工作者走遍乡间村落，寻访民间艺人，累计采集记录本土民歌910首，从劳动号子到民俗小调，从口口相传的乡间旋律到承载时代记忆的红色歌谣，大量珍贵的民间文艺资源被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民歌面临失传风险，这些珍贵的乡音不能只封存在档案里。带着这样的想法，顺义有民歌主编、顺义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王伟带领团队开启了编纂工作。依托美育助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以顺义本土民歌推广实践为例，国家级美育课题研究团队深入镇街村落，开展田野调查，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海量素材进行筛选、考证和整理，最终让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乡音汇聚成册。顺义有民歌不仅是一本民歌集，更是一套集研究、展示、教学于一体的传承结果。书中收录国家级美育课题研究报告，系统梳理顺义民歌的发展脉络和艺术价值，精选39首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民歌，涵盖劳动号子、民俗小调、红色歌谣等多个类别，卖饺子、小放牛等熟悉旋律被完整收录。为了方便学习传唱，每首歌曲都配有简谱、五线谱以及详细曲目介绍。与此同时，书中还特别设置教学案例板块，精选适用于小学和中学课堂的教学内容，让顺义民歌不仅能够留得住，更能够学得会、唱得开。如今这些承载乡愁记忆的旋律正在被更多年轻人听到。新书出版后，顺义区文化馆启动2026年度顺义民歌专项培训班，面向文艺骨干、学生及文艺爱好者开展分层教学，通过专业指导提升演唱与演绎水平，持续壮大民歌传承队伍。与此同时，顺义民歌已经走进校园，在石原小学，顺义民歌被正式纳入校本音乐教材， 课堂上，老师结合曲谱和地域文化知识，带领学生学唱本土曲目，悠扬旋律回荡在教室里，孩子们在歌声中认识家乡，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为了让更多群众接触到这份文化成果，顺义区文化馆还向区图书馆捐赠顺义永明歌700余册，并同步共享配套数字课程资源。未来这些图书将陆续上架区图书馆本馆、25家镇街分馆以及全区500余家益民书屋，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记者曹思龙报道。日前，2025年度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揭晓，顺义区2家单位成功获批，北京创智易联科技有限公司新增入选，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获得再次认定。作为科创集团所属园区入驻企业，此次新增入选的北京创智易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定位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科技服务平台。公司深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孵化与培育，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链生态构建。公司运营的专业孵化器博松新能空间位于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在孵企业超过30家。博松新能空间采用孵化器加园区加产业的创新运营模式，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发、设备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融资促进、法律税务等全方位专业服务，重点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今年4月，博松新能空间牵头发布北京顺义宽静带半导体联合中试平台博松实验室，联合瑞能、威恩半导体、国联万众、名家半导体等产业链核心企业，以及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高校科研力量共同建设，聚焦第三代和第四代半导体领域，为企业提供材料、流片、封装、检测、应用验证全链条中试服务，大幅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同步获得再次认定的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着国际知名的海高创新嗨酷国际孵化器。嗨酷坚持以创业者为中心的理念，打造了大赛加峰会加产业园三大核心板块，配套管家服务、基金投资、线上对接等支撑服务，形成完整创业服务链条，为全球创业者在北京落地发展提供专业系统的支撑。目前，嗨酷已累计吸引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万余个项目，5.8万余名创业者参赛，培育孵化了5家上市企业、17家独角兽企业、26家准独角兽企业、208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额超过695亿元。截至目前，顺义区依托嗨酷平台引进项目484个，其中参赛项目244个。从博松新能空间的深耕到嗨酷国际孵化器的引领，再到区域孵化体系的全面升级，顺义区的科技创新生态正展现出蓬勃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

0: 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霹雷狂风干虎，一看牛小子来了，哎呦，这位换烧了，叶子真火。叶子就是穿着打扮，我是在哪儿换的？穿绸果段，比分手那会儿精神多了。他怕牛小子冒出虎话来，当着赵氏父子一句话说露馅儿，就引来杀身之祸呀！特别是各位剑侠，谁也好不了。干虎还从来没这么着过急，哎，今天特殊的着急，故此强化在前，先给牛小子提个醒。你认识我吗？我不就是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你不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吗？这都哪儿哪儿？要按理说，牛小子那是个混家伙，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分颠倒。哎，今儿个福至心灵，变聪明了。听干虎这一提醒，牛小子知道这里头有事儿，说话千万要留神。所以呢，这就顺坡下驴了。我就是牛头山的大寨主啊！说着冲干虎挤挤眼儿。哎，干虎一看这个答卷一百分，哎呀，紧张的心情才和缓下来，拉住他的手假装亲热，到了桌案前头。哎，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结识的两位朋友，洞庭湖的老寨主多头太岁赵远峰，赵寨主。这是他儿子，洞庭湖的少寨主班头太岁赵小乔。你们爷俩认识这位吗？
8: 不认识。
7: 这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仨请帖也曾经请了他。知道牛头山吗？
8: 没，
7: 不知道。不知道啦，这回让你们长长见识，这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
8: 啊。是是是是，
7: 希望以后多关照。干虎说完了，转身回到座位，把花名册打开了，找那笔画多的那个字儿，然后提起笔来在上头画个圈儿。这赵氏父子还给提醒呢，哦，这上写的就是牛头山啊，这不写这不是牛字吗？其实那哪是牛字儿，写的是北海金刚寺的，在上给画了个圈儿。这爷俩是瞪眼瞎呀，所以叫人糊弄了也不知道。哦哦哦，好好，对对，来的就画个圈儿。干虎还说呢，我说朋友，知道十条绝户计吗？ 牛小子也知道，前文书咱讲了，在极乐禅林听巧手王恒跟水晶长老雅然汇报的时候提过十条绝户计，他还破了地雷了，他心里怎么没数呢？不过那牛小子也装糊涂，不知道，听我跟你讲讲啊。这十条绝户计，我们这是第一条，咱们自己人见面没得可说，要是佟林他们来了，我一声令下就把他们设成刺猬，你听懂了吗？懂了。二道山口、三道山口、四道山口那些埋伏你都有数吗？甘虎怕他不了解情况，又详细地讲了讲，什么茶不要喝，素斋素饭不要用，到山门口应当怎样打招呼等等等，牛小子全明白了。甘虎从乡

0: 我的一伸手掐出一大掐解药来，啊，给你，这都解药啊，自己先吃上一包，是你手下的人每人都分一包。哎，好了，牛小子把这长衫撩起来当兜，这一大包子给他搁这里边，怕不够又掐了两把。赵远峰父子一看，哎哎，我燕寨主别家，这都有份儿有数的，你都给他了，旁人来了没有怎么办？
1: 废话，
0: 牛头山你知道多少人吗？8864寨广，寨主就100来号，给少了能行吗？啊啊，是，我是给您提提醒，怕您给过了量，到时候不够用不就麻烦了吗？
1: 你放心吧，我请的人我心里有数，我回家，你走你的吧。
0: 甘虎说到这，冲着牛小子一眨没眼睛，那意思你先到里边等人去吧。牛小子明白，转身往里走。哎，他就平安无事，真正就进了铁扇寺。等牛小子进了院里的一看呢，空无一人，来的太早了，找了个闲桌拉把椅子在这一坐，等候师兄同临。按下他不说，还说虎儿小子，哎，心里说话，这爹总算没说漏了，嗨，把我吓死了。
1: 哎呀，不好，
0: 甘虎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我是假牌的黄风鬼呀、啊，还有个真的呢。那真的一看骆驼丢了，锄也没了，他能不急眼吗？非得找到帽山铁扇寺来不可呀。他要一来了，我不得露馅儿吗？嗯，
1: 你这怎么办呢？
0: 如果我师父他们赶到这燕凯前头来，那什么事都好办，要走到他后边，我再露了馅儿就麻烦了。这，哎，有主意了。他就当没事儿一样，跟赵氏父子说：“哎，你们爷俩听着，哎，您吩咐吧。据我了解，佟林嘛是厉害，镇东侠老匹夫也不含糊。”包括他们那些爪牙年轻的等等等也都有两下子，不过我发现最狡猾的最难对付的有一个人。
1: 哦，
0: 那是谁呀？是佟林新收的徒弟，白马河甘家铺的画地无形演义侠老匹夫甘雨甘凤池的儿子，叫霹雳狂风甘虎。啊，他怎么难对付呢？狡猾。你们看我这模样没？看着了，跟我长得一样。没事就冒名顶替装我，跑到外头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他妈这下子，那是佟林头一个铁膀臂，要不把他铲除了，这事儿麻烦。哎，你们爷俩注意啊，如果这个甘虎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就拿箭给我射，可劲射，射死拉倒。
1: 哎，那行，那不得听您的。
0: 甘虎啊骂自己，这特殊情况没办法，心说黄风鬼，你不来是你的便宜，你来了就把你射死，我不把你整死我不保险呢。刚交代完，你说这事儿多巧，真牌的黄风鬼燕风燕子凯来到头道山口。前文书咱说了，他负责联络，负责送信儿，这最后一站到杜家老店。 哎，见着掌柜的杜奎。这回可松心了，没事了，任务都完成了，好好的喝几杯，吃点东西。哎，等到九月初九到铁扇寺一交代任务，两个当家的不定多高兴呢。他是这么想的，故此见着杜奎之后，他贪了杯了，喝多了。等到第二天都到了正当中午，他才醒。再一找，白毛金睛大骆驼没了。上贵房再一找家伙，紫金魔云降魔杵不翼而飞。呀，我这贼胆子太大，怎么把我东西给偷走了？杜奎的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听说住到我这店里了，这丢了东西，我脸上无光啊。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后来把住店的人全都集合起来了，看看谁是贼。那么孔秀和张旺也在这住店呢，二猛二坏嘛。这俩人哪去了？这俩人脚底下抹油也溜之乎了。幸亏他们俩起得早，发现二猛没影了。哎呀，这二坏一商量，这俩傻小子不定捅什么娄子了呢。既然找不着，咱赶紧上天南客栈见佟林去禀报去。就这么的，人家先走了一步，故此也没被黄风鬼和杜奎发现，审了个一溜八糟也没有下落。后来燕凯没办法，说这么办吧，你借我把刀，再借我匹普通的马，我赶奔铁扇寺。就这样的，骑着普通的笨马，挎了口刀，赶路赶奔铁扇寺。到九月初九这天，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10左右才来到山口。他这一露面，俩眼发直，就往彩棚里头看着，一眼看见了甘武。黄风鬼心想，耶，这人谁啊？想起来了，对，我到杜家店的时候，门前站着两条大汉，他们直瞅我，我还看看他，其中就这小子长得酷似我燕子凯呀，莫非是他干的？再一看旁边拴马庄上拴着那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那宝杵还在搭理里头。这黄风鬼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从笨马上跳下来，单手扶刀，大步流星来到彩台前。与此同时，霹雷狂风甘虎也发现他。甘虎的心呢，唰呀提到嗓子眼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不有那么句话，做贼的心虚呀。故此甘虎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但是事先有所安排，这是使他最有底的，而且现在大权也就是主动权在自己掌握之中呢。甘虎往两旁捅了两下，哎，我你们爷俩看看这谁？这小子就是刚才我说的甘凤池老匹夫的儿子，那甘虎。我最恨的、最妒忌的那个家伙。这爷俩一看，哟呵，长得真像哎。那么燕寨主，你看怎么办？看我的。你们准备弓箭手，我叫你们射就给我射啊，扎实。这爷俩站起身来，把弓箭手准备好了。索性啊，甘虎的心倒放下，从桌子后头转出来，迎着真正的燕子凯到了面前了。这甘虎先说话，哎， 我说你不是甘凤池的儿子霹雳狂风甘虎虎小子吗？哎，你上哪儿唬人去了？你打算上这儿来接茬唬人吗？黄风鬼燕凯一听啊，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摸不着头绪呀。哎呀，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把佩刀就拽出来。你小辈，你竟敢、我竟敢怎么的？我竟敢啊啊！我竟敢当着赵氏父子把你的老底给揭出来，对不对？小子，今天善恶到头总有报。我知道佟林是你老师，你是佟林的左膀右臂，你是佟林大老杆的智囊。你呀、骗别人行，你到这儿唬我们铁扇寺的人就唬不了。哇呀呀呀呀，气死我了啊，生气呀、这回你还气到头了呢。甘虎往下一侧身，把手往空中一举，是啊。黄风鬼听什么是射，要射我，别误会，我有话说。没等他说出话来，是乱箭齐发呀，顷刻之间把真牌的黄风鬼就射成了刺猬。甘虎再次摆手不射了，到跟前一看呢，没法活了，都射成筛子了。哎呀，干活啊干活啊，这回你虎的头了吧？这才叫善恶到头总有报。行了，你们爷俩回来回来回来吧。您看射的怎么样？好漂亮。往后我叫你们射谁，你们就照这样射。这爷俩还觉得挺得意。甘虎吩咐一声，把箭全拔起来，拔起来，把尸体卷吧卷吧扔山涧去。来来来，把血迹扫干净，埋了八抬的，这多难。一切就绪之后，甘虎回归座位，长出一口气。好险呐、不过甘虎又一琢磨，我人活这一辈子也难呐、这叫真假难辨，哪个庙没驱死鬼呀、燕凯呀、你死了得怪我，这是命运的安排。他自己还安慰自己呢，按现在钟表说快接近中午11点左右，傻英雄甩脸定睛瞧看，佟林领着人到了。走到最前边的是他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挨着佟林的是镇东侠侯廷，再往后看，这人是陆陆续续拉着大队赶奔茂山铁扇寺。甘虎又惊又喜，惊之惊怕老师各位剑侠贪危险，喜之喜亲人都到了。甘虎赶紧站起来打招呼，喂，是自己人吗？到这儿来标名挂号，都过来，在这注册。佟林和镇东侠闪眼一看呀，这胡小子他怎么跑这儿来了，真是莫名其妙。说书第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呢光说二猛二坏这些经过，没工夫说佟林的事儿。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佟林那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振东甲给出的主意，这人是化整为零，分成多少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怕的是目标太大惹人注目。那么佟林呢，保护着雍亲王胤禛和振东侠侯二侠，一共他们是五个人，一路平安来到天南客栈。就这客栈太大了，前后左右200多间房子，振东侠跟北侠众人一商，也把整个店房给包起来了，不怕花钱，就唯图肃静。你招旁的人，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就会惹来意外的麻烦，所以把店房包起来了。门前戳的大牌子，凡是人家被请来的人全到这儿报到，门前留下铁扇先锋留下张子美总负责，也得登记注册呀。你看铁扇寺请人，他们也照样请人，没人帮忙怎么能行呢？佟林他们等进了店房之后，按人家号的那个房子安排了住处。雍亲王胤禛呢，一个人住3间房，外屋是会客厅，一间书房，一间卧室。雍亲王一想，这云南还有这么好的店房，好。佟林跟他住的一个院里，在下房屋住了2间房，对面的房子。等佟林他们住下的第二天，这朋友是陆续来到，基本上都是保镖的达官和镖师，东路镖头、西路镖头、南路镖头、北路镖头、中路镖头，尤其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左一波右一波就来了200-300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接应不暇，这店房啊基本就快住满了。正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来见佟林。老师啊，

0: 5.5分贝。
1: 我们最主要的卖点是我们可以给无人机厂商提供我们的桨叶定制服务，他们如果有静音方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进行桨叶定制。
0: 韩书瑞此前大一到大三期间都是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学习，对房山有深厚感情。他表示，团队正针对大型环音桨叶加工工艺持续优化，未来希望技术变成产业，能在房山落地发展。
1: 房山尤其在大学城这边，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交通也很便利，能给我们提供的场地也是比较充足的。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在房山落地，还是非常有意愿去进一步发展这个项目的。
0: 北京化工大学大二学生牛佳琪这次带来的项目是超薄高强固态电解质的构筑与应用。
2: 十五规划也明确推动了固态电池的发展，固态电解质是固态电池的一个破局的关键，所以我们希望引入羟基的MOF材料改善场景，然后为国家的固态电池行业推动发展。
0: 大赛评委、北京创新爱上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立军表示，作为企业方，在比赛中既在筛选可落地的创业项目，也在寻找能转化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优秀团队。
3: 这次的活动大概有31支在绿色能源方向的这个决赛的队伍，阵容呢非常强大。作为评委啊，一方面呢来筛选一些对房山的绿色能源绿色材料能够落地的创新创业型的这种好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创业企业，我们也在其中啊挑选优秀的技术团队，那希望对企业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的落地啊能有一定的帮助。
0: 陈立军介绍，大赛中评委主要看3个方向：科技成果转化与市场落地结合度、创新应用的全球先进意识以及团队完整性。他感慨，现在大学生创业从团队配置、师资支持到市场化能力都比过去强得多。
3: 现在我们在房山的全国国展中心的这个支持下啊，房山的科技成果的转化非常的丰富。作为企业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获取最前沿的新兴的技术、最优秀的团队和最强的落地性的这个新机会。
0: 经激烈角逐，最终3支优秀团队脱颖而出，将代表绿色能源赛道晋级市级总决赛。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0: 首博时尚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伴儿》，关注文化伴儿，品味生活伴儿。文化伴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天然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当世界陷入动荡与未知，当日常被打乱，远方成奢望，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活下去呢？是在焦虑里沉沦，还是在困境中把日子过成诗？实力派女作家柳莹用一段

0: 森林避居时光给出答案，那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困境，我们都可以选择把生活过得明亮滚烫，必须美。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母女相依、家人分离的真实日常，是写给所有身处不安之人的疗愈之书。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柳莹与知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红、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志臣展开对谈，带你在文字里找回生活的底气与光芒。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确定的生活？在风雨长至的人间，如何守住必须美的底气？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整本书当中的每天一篇啊，这是您的一个有计划的写作吗？因为每一天啊讲的内容，比如说往往都会讲到读的一本书啊，看的一个电影啊，那么也会讲到过去，回忆自己的过往啊，空间上也会有很多的跳跃和变化，那么每一篇不一样，既有相近似的地方，那么也有不同的地方，然后您的女儿还会经常说出一些金句，那每一个金句让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社会人很多年的人来讲，就会觉得啊，突然之间眼前闪现了一道光。所以这样的一种创作是您在创作之初就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大概写点什么，每天我怎么安排，是这样的一种计划呢？还是说真的是由着性子，当时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每天总要写点什么吧，然后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的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方式？
1: 其实每一篇都是挺真实的记录的，就是白天跟女儿的对话，然后晚上看完电影睡觉前跟女儿的对话，两个人散步的时候的对话，包括带出来的思考，因为女儿也会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13岁刚好从懵懵懂懂走向她已经有点点独立思考能力的那样的状态，每一天坐下来

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呢，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的中午一直到前半夜是有小到中雨的，并且伴有雷电，局地阵风较强，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同时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与此同时呢，顺义区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信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三，信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汛期来临，出去玩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关键时刻能救命。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区低洼内涝险情一发，掌握防汛避险常识尤为关键。首先来关注一下，被卷入漩涡如何逃脱。滚水坝被称为水上杀手，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当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逃脱，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另外，如果有人意外落水，

0: 应该如何施救，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一人遇险，岸上同伴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一定要注意，手拉手救人很危险，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00-200公斤，所以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想滑的环境无法拉住一个成年的人。另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记住这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更好，然后靠近被困人员，将长杆递给被困人员。意外落水，穿这些颜色的衣服能保命。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很多人还忽略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救援人员找不到人，因此最好不要穿白色、浅蓝色、黑色的泳衣和衣服。蓝色衣服入水后很容易和水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是人还是水的反光。穿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颜色的衣服最安全。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是生命信号。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防诈骗。北京警方紧急提醒，扫码领取的高温补贴千万别点。突然间有人在工作群当中发布可以领取所谓的高温补贴，是不是觉得很香呢？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北京警方提醒您千万别信。收到类似于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网站链接来领取补贴的信息，一定要格外的提高警惕，切勿随意在陌生网站上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银行卡密码等个人的信息，更不能够按其提示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防止造成财产损失。如果您不慎遭遇了网络诈骗，保存好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0: 出行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东北部将添6车道新动脉最新进展，来关注一下。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日前连接朝阳和顺义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全长约3公里，其中朝阳区2公里、顺义区1公里，双向6车道，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的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
1: 关注完了交通，我们来关注一个新型碰瓷，男子用 AI 生成假病例敲诈餐厅获刑。近日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据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了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便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的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在去年的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了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反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了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再来关注一下塑料瓶，您还在循环使用吗？瓶底如果有数字1，赶紧扔掉。回家看看咱家那塑料瓶底部，您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呢？用一次性的塑料罐反复的装米面杂粮，看着是勤俭节约，实际上是给健康悄悄埋下隐患。这种瓶底标着数字1的塑料属于一次性材料，反复使用会析出肉眼看不见的微塑料，吃进身体里面危害很大，要认准安全标识，瓶底带数字5标注 PP 的才是食品级可循环使用材质。回家看看咱们家的容器达标了吗？
1: 体育赛事方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本届世界杯已经有了三个乌龙球。北京时间6月16日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G 组迎来首轮比赛，在大半场都0-1落后的情况下，卢卡库抢射造乌龙，帮助比利时最终1-1战平埃及。本场比赛，埃及队早早的就取得了领先优势，在第19分钟时，塞拉赫送出了助攻，阿舒尔进本场比赛埃及队呢，同时阿舒尔禁区外远射，帮助埃及1-0领先比利时。比赛进行到了66分钟的时候，卢卡库替补登场，他登场了22秒后，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帮助比利时队扳平了比分。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其实已经产生了三个乌龙球，前两个分别为美国4-1胜巴拉圭的第一个进球和卡塔尔绝平瑞士的进球。至此，小组赛第一轮还没有踢完，那本届赛事的乌龙球个数就已经超过了2022年世界杯整届赛事的两个乌龙球总数。
0: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5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提醒大家，刚刚呢出去看了一下外面，现在咱们顺义区呢在下着小雨，同时呢北京市和顺义区也都同时发布了4级的预警，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启动了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发布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6月16号的16时至22时，本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小雨，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2: 与此同时呢，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的午后一直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7时至22时，也就是我们晚上下班的时间，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了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提醒您注意防范。
0: 你看这样的天儿啊，这个大家都感觉呢，这屋里面啊闷闷的、湿湿的、潮潮的，好像今年的这个夏天呢，跟往年比呢，这个雨水来的真是多了一些。往年我觉得这时候先是猛劲儿的干热干热的，然后来一场痛快淋漓的这个大雨，
2: 然后就会让你稍微舒服几天，最起码就不是一直阴雨绵绵。但最近你会发现，尤其本周呢，几乎是每天几乎都有降雨，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加留意这天气情况。另外就是这空气湿度啊，真的是我觉得快堪比南方了。接连的降雨让我们空气湿度变高，这种情况下你体感上呢也会感觉到特别的闷，特别的不舒服。咱家里的除湿功能的空调可以开启了。另外在很多方面，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怎么样排排身体的湿气。
0: 一到夏天就想吃烧烤，哎呀，那小串真是味道很非常好。
2: 那必须得配点小啤酒，
0: 你看
2: 啤酒配烧烤，
0: 偶尔这么吃可以。但其实咱都知道，夏天呢主要以湿热为主。那咱饮食方面主要还是以祛湿为主。那除了这个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这个红豆薏米水以外呢，我们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无论是从这个主食上，还是这个瓜类当中呢，哪些食物咱们是可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适当的多吃一点。第一个呢就是少吃刚才我提到的也是很多人都爱吃的烧烤了。哎呀，都知道烧烤好吃啊，配的小啤酒那进入小胃里面，哎呀爽的呀，不要不要的呀。一进商家，哎呦这屋里面这么热，不吃，必须是20度的空调一吹，小烧烤那么一吃，
2: 冰啤酒那么一喝，
0: 才有夏天的味道。
2: 那肯定嘛。然后吃完了烧烤之后，咱还不忘啊得来点这个冷饮，小冰糕啊，小点心呢这类的解解馋，就感觉这才是夏天的标配。
0: 其实这一系列的步骤操作下来之后，哎呦，您的胃可能会加重负担，您的脾胃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2: 不仅如此呢，像吃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类什么烧烤啊、冰冷饮啊、糕点类的，你胃不好了以外，还可能会滋生痰湿和湿热，也就是造成我们的身体湿气过盛。像为什么我们说要去湿啊，一方面是空气当中这湿度比较高，另外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呢湿气过盛，从而引发我们出现比如说类似于疲劳啊、食欲差呀，甚至有些人湿气重还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一些疾病。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少

0: 吃三类食物以外呀，我们更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节气里面适当的多吃一些祛湿的菜。除了我们熟悉的赤小豆啊、薏米以外呢，还有茯苓啊，还有一些瓜类的，包括豆类的，很适合这个夏天。
1: 你看那天呢，我还说回家煮绿豆水，这个绿豆拿出来的这绿豆水还没
0: 煮生了吗？
1: 还没进锅呢，这个。
0: 哎呦，我真的已经开始馋绿豆水了。而且其实你像夏天呢，有的人可能说喜欢喝一些比较清凉解暑的水，就可以煮一点这绿豆水。有的人说喜欢吃一些这冷饮呢，那我们说不太推荐您吃冷饮，怎么办呢？自己煮一点这绿豆沙啊，然后那个口感其实放到常温的这个情况下呢，吃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1: 对，或者您真的是想凉快凉快的话呢，把那个绿豆沙呢，咱也可以用自搅方法做，配合这个酸奶啊或者别强雪糕这么做，咱别吃太多，一次吃一点也是没问题的。
0: 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冬瓜。我们说夏天本身就比较适合吃一些瓜类的哈，那这冬瓜呢，它能够补水，还能够祛湿，可以算是非常不错的夏季推荐菜品了。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山药。山药呢，你看也很适合炖汤，包括直接蒸着当主食吃，也非常美味。还推荐两样瓜，我觉得夏天真的是瓜开会，除了什么西瓜、冬瓜以外呢，还有丝瓜和苦瓜，这两样可以包馅儿，同时也可以炒着吃。
1: 对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莲藕和这个鸭肉了啊。这个莲藕这个东西啊，真是挺好的，就是无论您是煲汤啊，还是说这个凉拌呢、无论你是买七孔藕、九孔藕啊，根据自己喜爱的口味来判断呢，都是挺好的。另外这鸭肉也是啊，这个冬瓜老鸭汤，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食材当中呢，就可以有自己喜爱的搭配。那除了这个以上这些东西之外啊，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都利于夏天的这个补水啊、这个去火的一些食物。不过刚才提到这些食物当中，就是有一个食物我觉得到夏天我觉得是一定要多吃的，就是西瓜。就虽然说刚才没提到西瓜，但是我觉得西瓜家里面一定是必备的啊。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家吃西瓜呢，就是直接从这个整个瓜中间来一刀，一半一半拿勺挖着吃，很开心。但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吃不完，你就觉得那我到底要接着吃呢，还是放冰箱里面，还是扔了呢？你就犹豫了一下，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会把、
0: 你为什么没选择继续硬吃下去？
1: 就会把里面那个汤先喝完了
0: 啊。
1: 然后，但是那天我发现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把它切块来吃的话，放在一大盆里面，你就会觉得反正就这么几块了，那别浪费，就都吃了吧。我觉得还挺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捎带着一点那个白色那个瓜瓤，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对，努力的让自己多吃点这个白瓤这一部分，其实也挺好的。
0: 因为你像我们说西瓜浑身它不都是宝吗？包括这个西瓜的翠衣啊，也就是那白色部分，它对于我们身体祛湿啊、补水也都是非常好的哈。除了适合吃一些这瓜类的，包括刚刚我们说到一些豆类的以外呢，也推荐大家一定要适量的去补水。大家都知道说这成年人每天呢一定要喝够1500毫升的水，但是夏天我们要提醒您尽量喝的是温水。您别说，哎，为了解暑喝很多的凉水，这样子呢也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湿气。而且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种代茶饮，如果说你觉得喝这个纯白水没滋没味的喝不下的话，可以偶尔尝试一下用一些荷叶啊、陈皮、山楂来泡水，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祛湿，还能防暑。
1: 另外一个啊，进入夏天之后呢，有一件事呢您可以呢这个安抚一下自己的这个略带困顿的小情绪，那就是睡午觉。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要向山西人学习，在山西的话这午觉是必备的啊，这真的是中午这小休息这一会儿之后呢，整个下午的都会有状态有精神头。有的时候你一不睡啊，尤其头一天晚上你在熬夜凌晨的看个球，哎呦呵，这下午啊我跟你说没个咖啡什么的根本就提不起精神来了。就
0: 尤其是最近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说早上起早看这个世界杯是吧，那你中午这一小觉真的很重要。包括夏天本身天气会比较热或者比较闷的时候啊，你中午睡上一小会儿，下午的精神状态也更好了。
1: 而且呢，这最近的这个球赛呢，会让你一下子就从朋友圈当中发现谁支持哪个球队，谁是真正的球迷，谁是真正热爱喜欢世界杯的，就看朋友圈就知道了。
0: 所以爱看球的人现在在看球，不爱看球的人在看爱看球的人的朋友圈。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到这么多的吃的，其中有一样呢，也是咱们大家都 都知道的，而且都很喜欢的，就是红豆薏米水。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水啊，自从被大家所熟悉之后呢，而且这饮料的瓶装的上市了以后呢，它喝起来非常的方便，你就觉得嗯，这个夏天这个味道这就来了。
0: 哎，是的，而且这红豆薏米水现在也有很多的人都会自己呢有事没事的煮一点喝，为的就是排排身体的湿气。因为我们说夏天本身人身体呢湿气就会容易偏重，加上有一些人可能说，比如说我觉得非常直观的啊，有几方面，一个就是说肚子特别容易长胖啊，你发现你明明吃的并不多，但是肚子特别容易囤积脂肪。另一方面就是排便的时候，你发现排的这个便它特别难冲掉，可能会容易粘马桶。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不自觉的会发现最近呢可能口腔的异味变重了，这种情况下呀都可能代表着您体内的湿气太严重了。
1: 很多养生的文章当中呢都推荐了这一款汤饮啊，那就是红豆薏米汤去湿气。那也有很多人说了，说哎呦，我这喝夏天了知道也没什么效果呀，是不是喝错了呀，是不是我的体质不适合呀，哎，怎么一回事呢？看看他们用来熬汤的原料就知道了，原来是原材料用错了。因为这个汤啊喝了，当然这么喝的话肯定是没有用的，因为红豆薏米汤的原料是什么呢？普通的红豆和薏米吗？不是的。来说说这红豆薏米汤，就是红豆薏米熬成的汤。重点来了，薏米指的是炒薏米，红豆指的是赤小豆，可不是说把这两个食材凑一起煮一煮喝点水就有效果了。
0: 哎，所以说你像家里咱们用的这个红豆，有的人可能用的就是普通的红豆，您最好呢想要用来煮水的去湿气的话，去买那种赤小豆。赤小豆相对来讲呢它长得会偏长一些，小粒儿一点啊，而且呢它是属于味甘酸性平归心，而且利于利水消肿排毒排脓，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夏日的推荐饮品。还有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薏仁儿哈，也就是薏米仁儿啊，大家不同的这个叫法和称呼。如果说您家里买了啊，那可能是生的，怎么办呢？自己在家动手啊，用文火来轻轻的炒一炒，然后洗干净之后的这个生薏仁儿炒熟了之后呢，就可以用来煮水或者泡茶喝了。
1: 有人说了，这薏仁为什么一定要炒一下呢？因为生薏仁呢是偏寒凉的，容易呢伤脾胃。炒薏仁呢，这个它的寒性就会减弱一些，适合呢脾虚腹泻的人群。所以呢，熬制红豆薏米汤应该用炒薏仁，这个你要记住了啊。自己动手炒其实很简单，干净的生薏仁用文火呢炒至微黄，鼓起的时候呢取出放凉，略有带点这个焦焦的一点斑点，微香就可以了。或者到药房直接买那种熟的也没问题。另外赤小豆咱们都知道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味甘归心啊，这个里面都只有这个利水消肿啊、解毒啊、排脓的功效。这里面赤小豆呢不是家里面常备那个红豆，而是赤小豆。您千万别因为这个感觉长得差不多就买了用了，那没起到这个效果了。
0: 嗯，所以这回您知道为什么同样喝的是这红豆薏米汤、红豆薏米水，您喝就没效果，别人喝它就有效果了，是原材料可能没选对，或者说呢这生熟您没分清。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如果说您想要去加重这个排湿的效果的话，可以在其中加上一味的这个食材啊，那就是芡实啊。因为芡实呢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助于健脾护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芡实它是属于味甘涩性平归脾肾经湿止带的一个功效。升级版的这个红豆薏米汤怎么用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巧妙的搭配，取这个炒熟了的熟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加上芡实10克，三者搭配在一起之后呢同时熬制，熬成粥的样子啊就可以用来服用了。有的人说可能我吃不太下哈，我只想喝点汤汤水水可以，但如果说想要让效果更好，你可以直接连汤带水啊，带这个食材一起服用了。
1: 嗯，有的时候呢咱这个夏天呢这个专属的味道呢咱们就得自己动手把它熬制出来，这样呢才更加有益一些，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外面吃空气湿湿的潮潮的，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特别慵懒没精神，
0: 特别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开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开送风模式的话，在下雨天在房间里特别容易感觉喘不上来气儿。
1: 你知道就这种下雨天呢，我特别想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在网上下单买个摇椅，坐在窗前听着雨声喝着茶，我觉得好。

0: 头发的话，也会导致啊我们身体更容易被湿气给侵。快风啊，这个热风，觉得说热风吹得快，要不我头发太长了，一吹吹半天。那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可以选择先用温风，然后再用冷风。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头皮啊本身是喜欢干爽的，潮湿，不喜欢潮湿的。如果说你用这个温风的话来吹头皮呢，也会觉得更加的温和一些，更加的舒适。头发吹干了之后呢，避免潮气，同时也避免细菌滋生。吹完了热风之后再用去这个冷风吹一吹，不仅能帮助我们头皮降温，还能够帮助我们发丝的角质层在低温之下滑。
1: 你知道就是男生啊，就通常都会选择就是擦一擦自然风吹干就完事儿了，不用吹风机来吹。因为有的时候啊，吹风机啊你还得选档位，哪个是冷风，哪个是热风，
0: 哪个是一档，哪个是二档，
1: 哪个是大热风，哪个是小热风。我就觉得哎呦我天哪，这吹风机就不能这个设计的简单一点吗？就是有时候还觉得挺麻烦的。
0: 你知道我是属于也是嫌麻烦，我就会属于所有的档全都推到最高，然后这样不就吹得快了吗？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天比较热的时候，你真的吹完头发就感觉好像自己进了汗蒸房桑拿房一样了。因为这吹的全身都是汗。不要去像我一样使用那种高速风或者是最热的风，还是要选择温的风更好一些。
1: 另外吹的时候咱都知道啊，这个吹风机的这个前面这个出风口这个位置呢，千万别离这个头皮太近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突然间选择了一个热风挡的话呢，这个热风会烧的这个地方特别不舒服，挺烫得慌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尤其是有些这个当你在外面剪头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风虽然在吹，但是吹头皮吹得特别烫。你要第一时间呢跟理发师说一下，咱自己家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个东西啊还有一点注意，就是什么呢，你使用完了之后把它一定要放好，因为即使你刚用完以后它这个余温还是在的。
0: 是的，容易烫手。
1: 对，别让孩子去第一时间去触摸去抓这个东西，很危险的。
0: 尤其是吹完女性朋友的这头发，它用时比较长，所以这个出风口可能还是依然很烫的哈。外加上天比较热的时候，它可能这个余温迟迟不会散去。不过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就是算是吹头发神器的东西，说实话我没用过也没见过，但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吹风筒打开之后立在上面，然后你手就不用去挥舞着去来回变换各种各样角度吹了，你等于自己的头来回轻轻的转动就可以去吹头发了。解放双手的一种神器，没用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但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倒可以尝试一下啊。今天呢外面下着小雨，咱们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下班以后呢早点回家。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来听歌吧，17岁的雨季。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16:3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老年体重管理，守护身心健康。一、老年体重管理的核心意义。老话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太胖是负担，太瘦没有精神，体重不胖不瘦刚刚好才是晚年健康长寿的关键。体重保持适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身体轻松，负担小，膝盖腰腿不容易受累，平时走路爬楼都不费劲，同时能够有效地减轻心脏和血管的压力，帮助稳定血糖血脂，让身体各项机能平稳地运行，体重达标，免疫力也会更强，感冒小痛小病会明显地减少，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也会更好地控制，能够少生病少住院少遭罪。体态匀称，精神充足，日常遛弯做家务带孙辈都更加利索，晚年生活质量会更高。二、老年标准体重判断方法。判断体重是否健康，不用复杂的公式，两个简单方式，在家就能够

0: 轻松自测，首选最实用的腰围自测法。大家拿软尺在肚脐上方轻轻水平绕一圈，松紧适度就可以。记住健康标准，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腰围达标就说明腹型肥胖风险低，慢病风险更小。其次是体感和穿衣辅助判断，如果大家走路爬楼不喘不累，身体不笨重，往年合身的衣服今年穿起来依旧舒服，不紧绷不宽松，就代表体重刚刚好，身体状态很健康。三、体重失衡的健康隐患。体重忽胖忽瘦，超标或偏瘦，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大家一定要重视。体重超标，身体发福，相当于天天背着重物走路，长期压迫膝关节、腰椎，容易引发腰疼、腿疼、关节炎，造成行动不便。肥胖会加重心脏负担，容易引起血压升高、血管不畅，出现心慌、胸闷等情况，血糖血脂也容易偏高，脂肪肝、糖尿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同时，肥胖人群睡觉容易打呼噜、憋气，休息不好，白天总感觉疲惫没精神。体重过瘦，雕肉太多，同样危害健康，身上肌肉少，力气不足，身体平衡性变差，容易摔倒骨折。脂肪太少，保温差，抵抗力弱，容易反复的感冒，生病之后恢复也很慢。长期偏瘦往往伴随着营养吸收不够，面色差，体力弱，伤口愈合慢，还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严重影响老年身体健康。四、老年体重科学管控方法。老年人控重，记住一句话，管住嘴不是饿肚子，迈开腿不是拼命跑，吃动平衡，稳稳坚持最重要。饮食调理是控重关键，三餐定时定点，每餐只吃七八分饱，不暴饮暴食。大家记住简单好记的拳头饮食法则，每餐主食一个拳头大小，多用小米、燕麦、杂粮代替精米、白面。蔬菜多吃，种类多样，少油少盐，清淡烹饪。每天保证一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鸡蛋、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尽量少吃白糖、肥肉、精细主食这三白食物。饿了可以吃苹果、无糖酸奶，少量原味坚果，不吃蛋糕、薯片等高油高糖的零食。平时多喝温水、淡茶，少喝甜饮料，少喝油腻浓汤。运动方面以安全温和为主，每天坚持散步30到60分钟，走到身体微微发热即可，打太极、练八段锦、买菜做家务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运动。在家没事可以做做抬腿、辅以体肿，锻炼腿脚力量和平衡能力。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动作放缓，一旦出现心慌、头晕、腿疼，立刻停下休息，安全第一。日常做饭巧用小油壶、小盐勺，少油少盐少炸，多用葱姜蒜、番茄提味，汤品撇掉浮油，从小的饮食习惯。老年体重管理不求快，只求稳，不用刻意节食，不用剧烈运动，只要坚持合理吃饭，适度锻炼，就能够稳住健康的体重，少得病，少遭罪。希望大家从今天做起，量一量腰围，改一改吃法，动一动身体，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听众朋友们，老年体重健康管理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体重稳定，身体硬朗，乐享健康晚年。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感谢谢超，谢谢您，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3: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我刚刚脑子里一直在想，就是刚刚大郭提到的，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躺在那个摇椅上慢慢的摇，然后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就是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去吃完晚饭，和家人手牵手在小区里或者是街边散散步
4: 溜达走啊。这个天气好可以出去走，天气不好听着雨声屋里面躺椅上
5: 也不错
4: 对，也不错，尤其这个雨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的治愈，就是能够帮你入眠，
5: 属于非常有助于调节情绪啊和睡眠的一种白噪音了。
4: 这个白噪音挺好的，我喜欢。那另外呢，说到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呢，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多出去走一走。那说到延年益寿的运动的话呢，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了，我呀就不想呢有些这个大出汗的这种运动啊，我就遛个弯就挺好的。还有人说呢，我喜欢骑行，我喜欢跑步，我喜欢爬山。我喜欢去徒步，各种各种的，现在的运动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去尝试。
5: 总之动起来它就比不动要好，而且呢，你看我们以前总说要控制好体重，现在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发现了，不仅要控制好体重，也要多去增加肌肉。所以说选择一项两项自己喜欢的运动，对于我们强身健体是非常有帮助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项运动呢，应该算是男女老少大家都非常适合的一项运动方式，而且它比较舒缓。唯一的缺点吧，可能也就是比较挑天气，一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天儿啊。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有研究就发现了，这个散步呢可以算是延寿第一位了，而且规律的散步能够降低17%的一个全因死亡率。更重要的就是啊，有一项研究也发现了，如果说我们能够坚持运动多样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健康益处。比如说您坚持只要有时间咱就出去散散步溜溜弯，每天呢再进行1到2项的其他运动，与仅进行单一的运动相比呢，全因死亡风险也会降低19%。这无疑呢就可以算是对我们身体保健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了。
4: 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老人这个总结的一句话啊，这个饭后百步走，这吃完饭以后呢稍事休息之后出去溜个弯其实挺好的，比你的久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吃完这么一倒开始玩手机玩电脑要好不少。
5: 可不嘛，有的时候不仅要听妈妈的话，也要听奶奶的话，听老人的话。你看这散步确实对于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除了像刚刚我们说的比较笼统的说降低这全因死亡风险啊等等的，细来说一说，这散步其实对于我们各方面都有好处。从头到脚来讲，第一点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可以算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剂。那这散步呢，它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对于想要控制血压、血脂包括血糖都是很有益处的。而且有研究也证实了，每天走路30分钟呢可以帮助我们把冠心病风险降低19%，中风的风险降低27%。
4: 另外呢，这遛弯散步啊还跟这个大脑健康有关系，因为散步的时候呢能够滋养大脑，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同时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全身要运动啊，骨骼与关节健康也是散步呢对关节有好的运动之一，能够保护呢骨骼和关节的功能。另外可以减压，减压能够降低体内的皮质醇压力激素的水平，释放内啡肽，改善情绪状态。另外同时呢咱们遛完弯之后呢也可以适当改善睡眠质量，缩短入睡的时间。
5: 这个确实很不错啊。另外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增

0: 强免疫力，像平时适当的这样的步行能够促进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坚持24周呢，有一个叫唾液免疫球蛋白的一样东西含量就可以增加34.7%。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唾液免疫球蛋白呢，它其实就是人体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帮助我们减少感冒等等的一些常见病的发生。
1: 那到底该怎么遛弯呢？科学散步呢，四个核心指标，第一个时长，每天至少30分钟，每次散步锻炼应该持续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达到对心肺功能和关节的有效锻炼的方式。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呢，也可以将30分钟呢拆分为多个短时间段进行。另外啊，碎片化的散步呢，同样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甘油三酯的负荷，带来心血管的益处。那么步数当中啊，7000到8000步是黄金区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大概是6000到8000步就可以了，不需要强行追求更高的步数。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们请到的一位名医，就是老年病科的那位医生。
0: 对，
1: 这段话是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跟他聊天的时候得到的。
0: 没有，是快下节目问的。
1: 对，他每天都会坚持遛弯，然后大概的步数就会在7000到8000步左右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其实你像这个步数，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一味要追求说10000步啊更高的数字，有的时候就是每天坚持或者长期坚持呢，对于我们身体受到的益处就会很多。而且像对于相对来讲年龄比较大的这个老年人哈，咱们的步数呢可以控制的稍微低一点，就每天6000步到8000步啊，因人而异就行了。另外就是这步频真的是特别的重要。你像有的人可能出去遛弯啊，几乎就是那种就是边走边看看，然后可能走得很慢很慢，这样的效果往往不是那么的好。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属于是匀速快走，也就是说比你平时走路的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另一种呢就是间歇走路的方法，就是快走几分钟之后啊，感觉有点累了，然后再以这种正常的步速行走，如此这样反反复复循环，这种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率产生一个特别明显的波动，对于提高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有很多的好处。
1: 另外在时间方面呢，健康人群早晚都可以，那另外要注意呢，饭后应该休息30到1小时再开始散步，避免对肠胃造成的负担。同时不建议空腹散步啊，因为空腹的时候呢血糖处于最低值，持续走路的话呢会不断消耗呢糖原，容易导致呢血糖下降，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同时啊，咱走的时候呢，双手可以自然摆动，增加上肢的活动量，提高整体的运动效率，同时有助于呢保持身体的平衡力。
0: 哎，这确实是非常好的，而且你像正常摆动的时候呢，对我们手臂也是一种锻炼啊。那不过对于有一些人群呢，咱们这个散步还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比如说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选择时间呢，尽量选择在傍晚时间啊，天气好的时候来散步。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血压相对来讲会比较平稳一些，运动呢，运动诱发的一些风险呢，相对来讲也会比较低。对于还有一些人群，可能说膝关节本身不太好的这样的人群啊，我们散步的过程或者是散步后的2小时啊，这内膝关节出现疼痛而且无法自行缓解的情况下呢，要立即的减少运动量，也就是说不要再一味的追求这步数了，等到完全疼痛消失之后再逐步的增加步数和强度，不要太过于心急。
1: 另外一个就是呢，咱们既然是遛弯散步嘛，我觉得这个舒服的衣服和鞋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咱们就别说呢穿一踏拉板，这有的时候不跟脚还不太舒服哈，进个石头子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叫上这个好朋友或者家人一起，这个在一个小区里面呢，或者说这个遛弯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咱边走啊边说说话聊聊天啊，甚至我看有些老阿姨她会带个自带小音箱，听着歌，哎呀，找自己喜欢听的歌，一边走一边听，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愉悦自己的方式。
0: 哎，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仅锻炼身体，还愉悦了身心嘛，而且其实你像最近几天，因为是下雨，有的时候这雨也是间歇性的，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想出去透透气啊，那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同时，因为最近雨水增多，这蚊虫也是比较多的，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这个尽量优先选择穿长衣长裤，同时呢喷点儿驱蚊液。那如果说您想要去遛弯，我们更推荐您看天好的时候在家周边转一转就行了，因为这天真的是说变就变，可能前一秒你觉得没有下雨，后一秒这雨它就下起来了。
1: 对了，所以呢，如果今天晚上真的打算去遛弯的话呢，第一个看天气， 如果您家所处的那个位置没有下雨的话呢，咱们出门之前也要看看有没有预报，如果说有雨的话咱还是别出去了，如果没雨的话呢，咱最好带着雨具，避免呢在遛弯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间就下雨了。
0: 你像今天我觉得咱们推荐的算是一种运动哈，就是散步，这是各个年龄群都非常

0: 常适合的。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选择那么一到两样的运动啊，作为自己的爱好。平日里呢，可以多加锻炼，因为其实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只要不锻炼，这肥肉就会逐渐的增长不少。
1: 嗯
0: 啊，尤其是过了30岁之后，你会感觉到有的时候吃的同样的多少的这样的饭量啊，但是你却更加容易胖了。而且30岁以后呢，这个肌肉的含量也会逐渐的啊一点点的在降低。更推荐大家多加增加蛋白质的饮食，同时适当运动。
1: 而且现在很多小区啊都有一些健身器械，您别让那器械在那待着，是不是？咱得合理的运动起来啊，使用一下。就是我们小区那几个器械，就是大爷大妈们经常会在上面锻炼，你就发现好像年轻人锻炼的真的不是特别多，
0: 因为年轻人喜欢在家或者健身房。
1: 反而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器械咱们也是都可以一起来用起来、锻炼起来的，增强自己身体的这个肌肉量啊，或者适当的运动。毕竟有的时候呢，久坐了一天，这身体也会觉得哎呀很僵啊，很乏呀，起来活动活动，舒展一下，很舒服的。
0: 哎，这无论是户外运动还是在家里运动啊，总之吧，您只要动起来，它就比躺在床上刷手机要好得多。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大家帮助大家，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汛期发生的一些极端灾害，比如说户外走失这些紧急情况下呢，咱们是可以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或者是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实现应急联络的。这个应急联络呢，是能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来传递灾情、报平安或者请求支援。
10: 目前呢，这项功能呢，仅对我们北京市的市民可以享用。从今儿起啊，咱就可以把手机的这项功能给启动了。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北斗的卫星短信是什么？它呢，是依托我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实现在无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情景之下呢，卫星的短信收发服务适用于汛期防汛防灾，还有就是户外自驾出行、野外执勤、值守、无人区探险、穿越等各类场景当中。
5: 是的，它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卫星实现数据位置数据加文字的发送，而且不需要下载 APP， 信息入口发送。北斗短信和普通的手机短信收发功能是融合在一块儿的。北斗卫星短信的接收方呢，无终端特别要求，普通手机就能够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了。第三个特点是，目前中国移动支持北斗短信的终端有73款，中国联通支持北斗短信的终端60款，中国电信支持北斗短信的终端38款，包含华为、荣耀、小米、 OPPO 等主流厂商。适配终端呢，会陆续更新，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具体运营商的网听公告，以公告为准。
10: 北京移动、北京联通、北京电信呢，在2026年6月15号起呢，为北京市民提供北斗短信应急通信服务保障， 不使用是不收费的，如果使用的话则按照发送北斗短信按条收费，这个接收呢是免费的，无需大家去订购，打开手机的北斗功能设置之后呢就可以发送北斗短信了。
5: 嗯，那接下来给大家也分享一下这个北斗短信怎么开通呢。第一步，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手机能不能支持北斗短信的功能。
10: 嗯，
5: 比如说您的手机机型，您可以看一看适配机型清单，或者在手机设置当中去找一找带不带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
10: 嗯，
5: 那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功能，再找到卫星网络，再看一看界面是不是有北斗卫星短信的选项。
10: 嗯，
5: 要特别提醒大家，比如说华为手机它仅有畅联北斗卫星消息的选项，那手机呢是不支持我们这一篇这一时段给大家分享到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
10: 嗯，那么第二步呢，打开手机的北斗功能的设置，打开手机系统当中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点击启用北斗卫星短信，点击立即前往，就可以发送和接受北斗的短信了。那么在使用检查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去看哈，手机呢具备北斗短信功能，开通应对的功能，就可以进入到北斗短信的这个发送和操作环节了。那么这个短信的发送流程是怎样的呢？第一步，我们来关注一下无地面网络的状态之下呢，北斗的短信呢每条最多可以支持18个汉字，各位一定要记好了，最多可以支持18个汉字加上经纬度信息，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大家去勾选携带位置这个选项的，才能够加上经纬度位置信息。手机当中打开短信的界面，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码，编辑内容，并且勾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到寻星引导页就可以了。
5: 嗯，是的，要特别提醒大家，用华为手机呢需要通过北斗卫星短信的界面发送北斗短信，就不要进入到畅联北斗卫星消息的界面。这是第一步，发送短信。第二步呢，寻星，也就是咱们得找到卫星的位置啊，要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让界面的实心小球落到圈里边，系统呢会自动对接，5到15秒钟就可以发送成功了。
10: 嗯，
5: 第三步是接收。
10: 嗯，
5: 在没有地面网络信号的时候，咱们需要使用支持北斗短信功能的手机来接收。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接收短信，还是进入到一个寻星的界面，对准卫星，让小球入圈，静静的等待，咱们就可以完成短信的接收了。
10: 嗯，地面网络通信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普通手机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北斗的短信。那么咱们用户呢，可以通过普通的手机的短信的应用，接收北斗短信发送至本机号码的一些信息。那么接收方收到北斗短信呢，大家可以点开位置的链接，查看这个地图的定位，直接编辑回复内容，一键发送回复内容就可以了。回复的内容呢，最多可以发10个汉字。
5: 嗯，
10: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个叫做天通卫星的通信。那么天通卫星的业务呢，它是基于天通一号卫星推出的手机直连卫星服务，支持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场景下实现卫星通话，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满足应急通信的一个需求。
5: 嗯，同样呢，天通卫星开通呢也是需要看一看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在适配机型清单里头的，有没有这个天通卫星通信的功能，适配终端呢也会陆续更新。咱们呢还是来看一看运营商的网听公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的手机呢是支持天通卫星开通的功能的，那我们第一步呢去开通，找到手机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选择天通卫星通信，启用天通卫星通信，进入到设备的校准界面，根据界面的提示呢，咱们转动手机就可以进行校准了。
10: 嗯，
5: 这是第一步，开通功能。
10: 这个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当处于这个无地面网络状态的时候呢，就是您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到一个户外空旷、没有遮挡、包括树木在内的这样一个地方去进行操作才可以。所以这点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呢，也和小伙伴试了一下。如果在室内的话，去启用这项功能的话，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树木的一个遮挡，影响使用的这个效果。所以一定要记得是 户外空旷无遮挡的地方去进行操作。那么我们刚刚说了第一步开启了这个功能，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叫做搜星的模式。那么根据界面的这个提示调整手机位置，然后和这个卫星呢建立一个连接。那连接过程当中咱始终要保持啊对星的这个姿势不变，那么这时候如果您要打电话呀或者是怎么着的话，咱一定要记得开启免提，因为如果你在耳边的话，那可能会随着身体的转动晃动导致对星失败，所以这一点咱一定得注意了。
5: 嗯，是的，保持这个免提的功能啊。
10: 嗯，
5: 咱们如果是要拨打卫星电话的话，也是在卫星连接成功的界面点击左下方的电话按钮，输入拨打的电话号码，点击拨号按钮就可以拨通手机卫星电话了。
10: 嗯，
5: 同样呢，咱们不要有大幅度的转动啊，通话的话就开免提就可以了。
10: 对，
5: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发送接收卫星信息。在卫星连接成功的界面呢，咱们点击右下方的信息按钮，新增信息，输入收件人的号码，输入短信内容，再勾选一个携带位置，点击发送就完成了。
10: 嗯，
5: 咱们还得保持卫星连接成功界面不退出，就可以直接接收到对方回复的短信，就不需要二次进行对星操作了。
10: 嗯，另外呢，地面网络通信的这个信号正常的时候呢，通话和短信的接收方呢无终端特别的要求，那么普通手机呢就可以正常的去监听这个卫星电话，接收到这个卫星的短信。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咨询的话呢，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咨询，可以记住一下的联系方式哈，就是咱正常的这个客服热线，北京移动的用户呢，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10086；北京联通的用户呢，可以拨打热线10010；那么北京电信的用户可以拨打10000号。
5: 嗯，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正式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个标准呢将会在2026年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个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该指南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者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能够为商户呢提供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操作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呢贡献了北京的方案。
10: 嗯，其实针对于餐饮外卖品类繁多，包括这种特性各异的这种现状，这条指南呢也是结合了市场的调研，把餐品的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和环保的这个目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当中明确了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冻的产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的餐品如需封口的话，可以少量的使用这种窄幅边的，就是窄幅的这种封边的去缠绕膜去进行包装。饮品呢，包装则是建议根据温度去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去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5: 哎，是的，这是密封包装。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于不同餐品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子、饼类可以采取袋子包装，也就其实现在好像我买到的一些包子饼都是拿袋子装过来的。
10: 嗯，
5: 这样的话也是为了绿色环保嘛。
10: 嗯，
5: 资源呢能够更好的利用起来。像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应相应的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采用什么带盖子的呀，没有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的呢可以用铝箔直接给它装起来就可以了。
10: 嗯，
5: 并且可以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像炸糕啊、油炸食物啊，应该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像饺子、寿司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0: 嗯，另外呢，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要求商户必须要使用完全符合于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并且呢推荐使用开启后没有办法复原的一次性封签或者是外包装，确保咱们的餐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的安全和卫生。其实在这种减量化方面呢，也是直击了过度包装和豪华包装这些痛点，鼓励包装印刷要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呢去精准的匹配包装的尺寸，最大程度去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呢也建议避免功能性特别多余的，然后没有这种保温需求的时候呢，咱也别用这种无纺布的布袋了。
5: 嗯，在回收方面呢，也鼓励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是易于分离的包装，能够提升 回收的效率，重点推广易回收或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重复使用方面，鼓励商家引导消费者呢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比如说作为家里的储物盒啊，这样的话包装的生命周期也能得到延长，实现重复利用。其实说到重复利用呢，我想起来之前有一次点外卖，点这个煲的汤，
10: 砂锅吗？
5: 对对，他送来一个小砂锅，哎呦，当时真的又惊又喜，我觉得哎，他这个价格不便宜啊。但后来没想到啊，原来是包装它也占一部分。那小砂锅其实后来放在家里面，它能放在那个炉具
10: 上使用，
5: 对，可以放在上面使用，而且它的口啊也正好能卡得住，后面还用过两次，还挺好的。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可重复利用的包装呢，也鼓励。当然了，事前我觉得商家可以和消费者呢先做一个知情说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哎，我是要这个一次性的，还是说可以重复使用的？
1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可以说能够大幅度的去推进咱们外卖餐盒的减量化和包装循环的一个再利用，也可以很有效的去减少外卖垃圾的产生量，也会引导外卖餐饮行业践行全面节约的理念，进一步来推动咱们全社会形成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6: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局的气象预报员，来为我们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16日傍晚至夜间，顺义区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目前我区处于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和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中，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8: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啊。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

0: 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顺义区气象台呢，在今天发布了大风蓝色、暴雨蓝色、雷电黄色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而且呢，现在又是下班的晚高峰，咱们呢下班回家的路上呢，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慢行。如果咱们是步行或者骑行回家的，咱们要看天气情况是否适合骑行。
1: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蓝色预警、橙色预警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儿呢？我们如何去看懂这种暴雨的预警信号呢？北京市暴雨的预警信号呢，会根据暴雨的强度、持续时间，还有就是覆盖的范围，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个级别，那么影响的程度也是逐级递增的。红色预警呢，将会造成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蓝色预警呢是需要注意防范，黄色预警呢咱们要减少外出，橙色预警是停止户外作业，红色预警立即避险不外出。
0: 是的，同样呢，咱们现在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有一定的风量来袭的时候呢，咱们要远离高空坠物的风险，避开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枯木、空调外机等，避免在老旧建筑物周围或玻璃幕墙附近停留，尽量避免骑自行车、电动车侧风向骑行呢，可能会被风刮倒，会造成身体的损伤。咱们还得避开受狭管效应影响的区域，避免在高层建筑的狭长通道行走或骑行，因为这个区域呢会受到狭管效应的影响，风力会变得很大，危险系数会更高一点。
1: 对，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气象的预警信号，提前知晓附近的一些安置点，主动的去熟悉转移的路线。那么接到一些撤离的指示之后呢，应当听从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指挥。如果需要撤离，万万咱不可去贪恋财物。安全知识记心里，牢住筑牢心中的这种防线。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北京市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23所院校52个专业被撤销。市教委呢近期公布了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就发现了新增专业大多都是聚焦人工智能方向的，机器人相关专业呢成为行业的热门。
1: 没错，新增的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呢，涵盖了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三类。那么其中呢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的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一些产业。那么北京科技大学呢，新增了叫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呢，新增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呢，新增了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
0: 78个高职专科专业和中职专业当中，智能和机器人这俩呢也是高频词啊。比如说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等5所院校新增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3所院校新增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等6所院校新增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相关专业，首钢工学院。

0: 北京市对外贸易 学校等七所院校呢，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
1: 市教委明确，职业院校呢，应当认真的去制定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严格按照设置的专业和修业年限开展招生、录取等一些工作。那么各校呢，也应当去服从国家的战略，支撑产业发展为导向，紧密对接高精尖产业、现代服务业、高品质民生等重点紧缺领域人才需求，健全招生就业、专业设置管理的联动机制，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0: 下面时间咱们关注一下旅客落地大兴机场呢可以免费坐大巴的这些具体情况啊。6月11号到10月31号，大兴机场呢和机场巴士公司联合推出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到港旅客免费坐巴士的活动，每天凌晨2点到晚上11点可以带着乘机凭证就可以免费搭乘6条指定的线路前往北京市区以及副中心首都机场。这6条线路是哪些呢？白天的线路包括大兴机场到通州、北京站、首都机场、北京朝阳站，这都是单程的。夜间线路呢是夜航一线中关村方向和夜航二线农业展览馆方向，房山线、亦庄线、天通苑线不参加这次活动。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免费乘车权益呢仅面向散客，每张乘车券只能用一次，每日乘车的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车辆座位呢也有限，所以呢也请大家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乘车，建议大家提前的规划好行程，预留充足的候车时间。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啊！2026年的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呢，将于8月8号到18号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也是这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预计呢，将会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200名以上顶尖运动员的参赛。根据组委会介绍呢，目前赛事赛道升级、安全保障以及赛事服务、后勤接待等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落地推进，赛场呢也将会严格对标国际竞赛的标准，软件硬件条件满足顶级赛事的办赛要求，为赛事专业安全有序举办提供保障。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环球度假区夏季标志性主题活动环球酷爽夏日正式回归。北京环球度假区经典乐队和游客同频共舞，在清凉水花当中尽情狂欢等名场面呢会在园区重现，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16号。园区全面换新了吃喝玩住购等夏日的主题体验，像红石榴风味的冰粉呀、芒果椰椰特饮、香橙乌龙特饮等甜品和饮品轮番上新。环球影城大酒店与诺金度假酒店推出酷爽夏日玩乐升级酒店套餐，含入住当天下午4点后入园，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从容地规划自己的行程。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下完雨之后啊，记得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那边，下完雨之后呢，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啊，就是上山采蘑菇。说到这蘑菇啊，咱们真得小心，有一种蘑菇叫什么呢？叫大青折伞，那又叫青折伞、千绿折菇，那都是我国这个蘑菇中毒事件当中最为常见的种类了。
0: 对，其实说到蘑菇呢，咱千万别乱采啊！一说到开春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去采一些野菜，这每一个季节啊都有可以去采摘的野味儿啊。但这些野味儿呢，咱们其实可以去一些农场，
1: 对，有那种专门的饲养的这种。
0: 对啊，人家这个各个方面的养护都挺好的，捡现成的这不挺好的吗？但是如果咱们到野地呀去采，还有什么绿化带里面去。

0: 地区中毒占比甚至超过了90%。
1: 这个蘑菇到12月份，那么盛发期呢，主要是集中在5月份到10月份。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啊、华东啊、华中啊、华南以及西南地区都有分布，它分布还挺广的。
0: 对，分布广泛，所以呢，大家触及到的概率可能都会比较大一点。
1: 是的，
0: 一定要提醒大家，不管是您在小区的草坪啊、公园的绿地啊、道路两侧，还是山野林地的，都不要随意采摘、购买和食用任何野生蘑菇。其实有时候咱们好奇归好奇，咱们看一看拍个照啊，问一问 AI 也行，但是问完之后呢，仅限于科普的时刻，咱别把这个魔鬼给带回家，然后给它烹饪一下，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可别啊把自己这贪吃的小嘴给它守住，咱守住底线，不采不买不食用，就是给家人最好的安全守护嘛。
1: 对，你看这边还有听众说了，说哎呀，那个蘑菇好像是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的，然后记住一句话，吃蘑菇躺板板就行了啊，这是前几年的一个网络梗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对于不认识的这种蘑菇，如果真想吃，咱去超市买呗。现在你像这个运输啊，包括种植培养什么的都很发达，各种各样的您都可以通过超市商超去买到，对不对？如果哎咱一不小心误食之后出现了这种肠胃不适的话，一定要立刻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一定不要抱有什么侥幸的心理硬扛拖延。如果您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后果真的是不堪想象。就医的时候呢，也务必要带上剩余的蘑菇的食物或者是清晰的蘑菇实拍照片，帮助医生快速的去识别咱吃的是哪种蘑菇的这个种类，去提升救治的成功率。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京密路天北路交叉口、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另外提示大家，驾驶电动三四轮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老年代步车、电动三轮车的人员大多数缺乏安全意识，在道路上横冲直撞、随意变道，更有人图一时方便违法载人，因此拒绝驾驶老年代步车以及乘坐非法运营的老年代步车，切勿轻信老年代步车不虚假宣传，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出行，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6: 哎，再见。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0: 等半天了吗？
1: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0: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1: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0: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1: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0: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1: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0: 明白了，
1: 走吧，吃饭去。
0: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1: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顺水说交通。
4: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啊，来关注关注压岁钱。为什么在年终这个时间点来关注压岁钱呢？因为我觉得压岁钱啊，和逢年过节的时候，咱马上不到端午了吗？可能出于长辈隔代亲啊，总想给家里这样小朋友啊发一些钱，也会发一些钱。但是你看，这些钱和压岁钱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5: 都是给孩子的钱。
4: 对，都是给孩子的。但是有时候呢，随着我们长大，就说妈妈，之前呢我的压岁钱去哪儿了？妈妈说，哎呦孩子，你的压岁钱都是爸妈给你换回来的。
5: 对，有这个说法，是的，
4: 也是听过这样的说法。那想
5: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跟我们的这个编辑姐姐们在讨论压岁钱的问题的时候，其中有一位编辑姐就说了，那你这个钱，别人给孩子这个压岁钱算是孩子的钱，那我送出去的钱怎么办呢？
4: 送出去的钱算别人家孩子自己的钱。
5: 说我这缺口谁给补的？有点这个问题，但是的确也是个问题啊。后来我给的解释是，我说你那属于人情往来，您那人情往来的钱跟这个不一样。他说我只有去没回呀。
4: 您说，您小时候不回挺多了吗？
5: 就是，
4: 你看，
5: 要不然一会儿你去再说一下。
4: 啊，那倒也不用。其实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在生活当中其实不会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点，
5: 对，
4: 反而会成为家里面谈资的一种笑点啊。
5: 我就想问一下你，你小时候压岁钱你会不会去问爸妈，妈妈我的压岁钱去哪儿了？
4: 不会
5: 啊，这从来没问过。
4: 对，因为我从小好像也没什么大额消费和支出，小时候啊，家里面还能放炮，买点炮，顶多了，没别的消费。
5: 就是每次过年，比如说问了就是长辈好之后，给的这个压岁钱是直接就放在你自己的钱包里，还是妈妈会在一旁来周一拿过来，妈妈帮你收着，别丢了。
4: 这么说吧，结果都一样，只是过程长短不一样
5: 啊，就是还好，
4: 就看往我这儿放多久。基本上呢，挺一晚上应该没问题，就除夕夜那一晚上啊，压岁
5: 压一下
4: 啊，压一下，第二天早上不翼而飞，哎，去哪儿了？啊，算了，有20块钱，买个炮去走了。
5: 但是哈，说实话，这压岁钱啊，还真不是咱们家长可以自己随便去支付的，随便去使用的。像我小的时候，我会问我妈，我说妈，这压岁钱我不想给你们。我妈说不行，弄丢了怎么办啊？这压岁钱给你留着，上学交学费。后来我又想，咱上学那会儿要交学费吗？

0: 义务教育吗？
1: 义务教育也得交学费。
0: 但是现在说是我现在就是也是成为了个孩子家长
1: 啊，
0: 上学好像不花什么钱呀。
1: 啊，不花钱，但是你想想平时吃喝拉撒，买点喜欢的东西，买点书，资料费，衣服，这不都得花钱吗？怎么就花不了钱了？那些钱还不够呢，
0: 啊、
1: 赶紧的，
0: 哦、
1: 兜里还有没有？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到底是在理儿。
1: 但是其实呢，这些东西啊，咱们如果要严格来看待啊，比如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压岁钱能不能挪为他用呢？其实是不能的啊。孩子的压岁钱的父母有的只有代管权，就是代为管理，没有支配权和所有权。
0: 明确跟大家说，根据民法典第35条的规定，监护人除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压岁钱是人家的财产。
1: 是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家庭话题会上升到法律的角度呢？还源于这么一个案件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上海松江区法院审理的案件。2020年，王先生和李女士育有一个孩子，夫妻俩呢办理了一张孩子名下的银行卡，代为收取出生红包等。此后数年间呢，又陆续存入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李女士来保管。2025年8月份，两人离婚了，孩子呢归王先生抚养。就在接收银行卡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这卡里面呢，就从一开始到现在这5年左右的时间吧，29万多元是有的，但是呢自己今天往卡里面一看，只有40多块钱，这29万去哪儿了呢？在王先生看来，这张银行卡呢存的都是孩子的压岁钱，本来就是孩子所有的，李女士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于是诉至法院要求返还。
0: 但是说实话，这李女士认为啊，自己一直尽心尽力的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呢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方方面面，所以说不用还。但是20多万的支出，李女士呢却拿不出清晰的记录。
1: 是的，所以呢，像孩子的压岁钱呢，其实不光是压岁钱，就孩子名下的个人财产啊，这是属于孩子个人所有的，包括压岁钱，什么长辈亲友给的红包啊，什么逢年过节的生日啊，这些特殊节点收到的钱，这都是属于孩子的。
0: 对，
1: 后来法院逐笔审查，部分确实是花在孩子身上的，予以扣除。但是自从2024年8月份双方提起离婚诉讼之后呢，李女士从该账户转出多笔大额资金，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明证据，是来证明孩子是用在孩子身上的，也是孩子的合理花销。
0: 对，
1: 所以呢，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教育、生活成本之后，法院审理认为该款项属于孩子个人财产，判令李女士返还22万元。
0: 其实随着这个家庭财富的集聚，很多未成年人都有了这种专属的资产，比如说什么存款呐、理财呀、还有礼金呐等等。而监护人呢越界处分或者是处理占这个子女财产的这个现象其实也有。说实话，就大家可能对这个根本就没有那么清的一个界限，人家小孩儿他懂什么呀，啊，这个钱他也不会弄，也不懂理财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两个误区啊，很多父母都踩过。第一个误区是啥呢？孩子的钱那就是家里的钱，
1: 哎，都是家人啊，
0: 就是在一个屋檐下嘛，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其实这么理解没问题啊。如果呢没有上升到法律意义，比如说这个双方离婚之后孩子的归属问题，以及孩子的这个个人名下财产的问题，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啊。分案件来看，就很多父母呢就觉得孩子还小，
0: 对，
1: 那接受赠与之后呢，这个钱呢就是家里的，家里该花花该用用啊。其实本质上来说呢，钱还是属于孩子的。还有一个误区啊，说哎，你看孩子没有长大成人，这都是什么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部分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家长呢，我是监护人，那肯定啊，我能说了算呀。
0: 对，
1: 给孩子交个学费、看病、报班可以，这些呢没问题啊，确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是拿着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去买个理财，都属于侵权。
0: 所以在我看完了这条新闻之后啊，我赶紧看了看，哎，还好今年的压岁钱还没有怎么动，之前的压岁钱我是实打实的都给他交了保险。哎呀，所以我真得慎重啊。
1: 对，慎重对待。
0: 以后要动人家这压岁钱，我得开一张

0: 票啊，开张票据作为日后的一个凭证。
1: 这也是金钱观的一部分。
0: 没错，
1: 帮助孩子培养起一个金钱观，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这个钱可以自己去支配，该怎么去支配，怎么去合理的用啊，和父母呢好好商量商量，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话题发起点。
0: 嗯。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大家求证。

0: 家求证。接下来的求证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在网上啊传播的一小个谣言。为什么说一小个呢？好像不成片的去那个传播啊。
1: 嗯，
0: 因为我没听到。
1: 你没有听过？
0: 我没有听过这个谣言。
1: 但是说实话，就是跟这个咱们接下来要鉴定的这个谣言相关的这个东西的其他谣言你听过没？
0: 也没有
1: 啊。
0: 啊，
1: 那咱俩不是一个互联网呀。我听过啊，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的是跟 WiFi 相关的。我听过的 WiFi 的谣言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东西辐射可大了，它能够导致什么胎儿流产
0: 哦
1: 啊，这个什么致癌各种
0: 哦。难怪我没到这个阶段，
1: 跟我之间有个年龄差对吧？
0: 有一点点，你看你毕竟有孩子了，你经历过怀孕的肯定啊。比如说我家里原来我还小的时候，家里长辈有怀孕的啊，
1: 嗯，
0: 然后跟家里人打电话打视频，离得老远了，就说手机有辐射。
1: 哦，对，
0: 对吧？也听到过这样的。
1: 所以啊，这也可能真的就是生活的问题吧啊。
0: 啊，对，生活经历还没到嘛。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 WiFi 可致记忆力下降，
0: 嗯，
1: 这事儿你们是不是有感觉？哦，原来我记忆力不好是因为现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 WiFi， 哎，它影响的。
0: 它其实本质上啊，为什么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大脑受损呢？还是因为大家觉得 WiFi 啊，它有辐射
1: 啊。
0: 你想想 ，WiFi 没辐射的话，它怎么把信号传到我手机里的呢？
1: 嗯。
0: 而且说 WiFi 的范围是多少多少米？
1: 嗯。
0: 你看多少多少米以内，它不就是有辐射在扩散吗？
1: 嗯。
0: 啊，其实这个说法就完全无中生有。你要真按辐射来说，咱们的微波炉、咱们的手机、咱们的电脑、平时用的电子产品，它多多少少都会有。
1: 所以如果您在网上看到说，长期处于 WiFi 环境中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大脑受损这种说法，反手就给他一个举报。
0: 嗯，
1: 纯扯，怎么可能呢？
0: 对，其实说到辐射啊，生活当中无处不在。但是呢，咱们生活当中接受到的辐射呢，是属于无线辐射，
1: 嗯，
0: 这个量是处于绝对安全范围的。
1: 对，你像咱们公众日常使用的 WiFi 设备的功率呢，一般在0.03瓦到0.1瓦之间，它是属于那种低功率微波频段，日常的这个辐射强度完全符合标准。
0: 是的，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导致咱们身体健康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呢？长时间处在高功率，多少较高呢？几十瓦，而且近距离5厘米到10厘米的电磁照射下，才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
1: 嗯，
0: 同时呢，这些症状休息之后呢，也能够改善，也不会对于我们的记忆力和大脑造成损伤。
1: 而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长时间处于高功率的这种环境，嗯，这种高风险的环境，它仅存在于专业的实验室里边。
0: 哎，是的。
1: 哦，你像这个 WiFi 啊、蓝牙啊，还有这个基站覆盖的这个日常环境当中，是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的。
0: 嗯，是的，咱们再说深一点，
1: 嗯，
0: 就说 WiFi 啊，
1: 嗯，
0: 它损伤大脑和记忆力。咱们就来看一下大脑和记忆力它会不会受到什么电磁波辐射的影响啊。
1: 嗯，
0: 人的记忆功能呢，依赖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和神经递质的传递。
1: 嗯，
0: 虽然 WiFi 设备发出的电磁波能够穿透颅骨，但功率非常非常低，即便

0: 面电磁波进入到大脑，也远不足干扰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或神经递质的正常传递，所以呢，就不存在什么损伤记忆力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
1: 所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权威的科学实验或者是临床数据，它能够证明使用 WiFi 和记忆力下降存在因果关系。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总感觉自己这脑子呀，哎，记忆力变差啊。往往是什么原因？您自个儿对一对看，对不对？
0: 是的，
1: 熬夜，有没有各位？熬夜那就是心情不睡我不睡，那熬的呀。还有就是久坐不动，这一坐一上午，你像我们俩现在这个上节目一个小时，我们这屁股也没离开椅子呀，这也算久坐， 对不对？久坐不动，还有就是营养不均衡。这个我不爱吃，我不吃；那个我也不爱吃，我不吃。哎，我就爱吃这个，我可劲儿吃。这种营养不均衡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这种记忆性变差，所以你不能去滥人 WiFi。哎，一听哦 WiFi 可以治理一下，哦，那我记忆力不好就是 WiFi 惹的。您可别说啊，别沾边赖啊。
0: 哎，对，其实除了 WiFi 之外呢，那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我每天生活在这种什么辐射环境之下，除了 WiFi， 你像手机也有，电脑也有啊，电子设备都有。
1: 嗯，
0: 你说说，虽然这一个设备啊，它只有0.0几的这个瓦数啊，但是好多个设备都在一块儿，会不会这功率就变高了，就会叠加对我身体产生一些影响呢？
1: 嗯，这个数学真是挺好的。
0: 相加嘛，多种相加，那会不会有影响啊？
1: 其实这类信号的功率都很低，作为人体的这个能量，那微乎其微，你就忽略不计，不会带来健康风险，你就相信吧。
0: 嗯，是的，其实为什么年年都有辐射的谣言啊？就是因为大家混淆了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的概念。
1: 嗯，
0: 像我们生活当中能看到、能接触到的设备啊，它只会产生电磁辐射，不会产生电离辐射。
1: 对，
0: 电磁辐射对身体的健康忽略不计啊，而需要防范的是电离辐射。
1: 嗯，
0: 电离辐射可能会引发胎儿畸形、免疫力急剧下降等严重的后果，这才是我们需要关心和关注的。所以呢，对于生活当中的什么 WiFi 呀、手机呀、什么基站呀、电子设备啊，这些咱们都不用担心，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电磁辐射。
1: 所以 WiFi 可治记忆力下降，假的假的。
2: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顺义区应急管理局、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易引发屋内积水、雨水倒灌、电路故障等安全隐患。居家防汛重在提前防范，科学应对，规范善后，无需被动等待险情，做好全流程防护，就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减少损失，守护居家和家人安全。一、暴雨来临前提前防范，筑牢防汛防线。收到暴雨预警后，需立即开展居家防汛准备，从源头规避隐患。首先，全面疏通居家排水系统，及时清理厨房、卫生间、阳台的地漏排水管道，清除毛发、泥沙等淤堵杂物，同时清理阳台花盆排水孔及托盘，防止排水堵塞引发积水反水问题。一楼、地下室、低洼户型等重点区域要强化防护，提前在门口、窗台摆放防汛沙袋、挡水板，无专业器材可使用装沙编织袋、旧棉被替代。同时检查门窗密闭性，对老旧门窗缝隙加装防水胶条，做好封堵防渗处理。提前配齐应急物资，准备手电筒、充电宝、雨衣、雨鞋、防水胶带、饮用水及消毒用品等。将家电、证件、贵重物品提前转移至高处，避免泡水受损。日常密切关注官方汛情通知，暴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提前关闭闲置电器插头，做好断电预备工作。二、屋内进水时冷静处理，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一旦发生雨水倒灌、屋内进水，需坚守先保命后护财原则，规范应急处置。首要动作是立即切断全屋总电源，严禁失手赤脚触碰各类电器开关和插座，杜绝积水导电引发触电事故。若出现厨卫下水反水、污水倒灌，迅速用旧毛巾、防水胶带封堵下水口，阻止污水蔓延，减少家居污染和病菌滋生。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将低处家具、衣物、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大件家具可用砖块、木板垫高，减少财产损耗。切勿使用插电设备排水，若积水持续上涨、险情扩大，需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及时联系物业、消防部门求助，切勿贪恋财物。三、暴雨过后，规范善后，杜绝二次隐患。雨停积水消退后，防汛收尾工作不容忽视。确认电路安全后，及时排空屋内积水，开窗通风，开启风扇、除湿机，加速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湿度，防止潮湿发霉。对积水浸泡过的地面、墙面、家具和衣物全面进行清洗、消杀、暴晒，重点清洁除味潮湿区域，阻断病菌、蚊虫滋生，守护家人健康。同时开展全屋隐患排查，仔细检查电路、水管、家电、门窗及排水管道是否破损渗漏，未完成检修前严禁随意通电，发现问题及时维修。小区物业需落实公共防汛责任，定期检修公共排水管网、地下车库排水系统，清理公共区域淤堵，及时同步汛情信息，构建居家与社区双重防汛保障。防汛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极端暴雨天气下，牢记科学防汛知识，提前防范，冷静应对，规范处置，不冒险不慌乱，就能牢牢守住居家安全防线。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
1: 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区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风蓝色、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当前呢也处于四级防汛预警当中啊，响应当中。也希望呢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也要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下班路上啊有没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如果大家是步行的话，就千万不要通过积水趟着积水过去了，开车的朋友注意慢行。
0: 雨天出行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在节目的最后啊，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观点是关于容错率的问题。容错率低的人，他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利挨了批评，出了这个差错患得患失。那么容错率要是高的话，即使面对了一些不佳的结果，也总能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其中，不留遗憾。
1: 是的，人生的容错率呢，比大家想的要更大一点，学会允许一些不如意发生。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
0: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11时，空港街道莲竹花园社区门口，饭菜的香气悄悄飘了出来。几位老人走进一间亮堂堂的屋子，打工族停好车，洗把手也跟了进来，点餐、盛菜、落座，热乎气儿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这里就是空港街道刚刚开始运营的第6家养老助餐点位，莲竹花园社区食堂。6月初正式面向居民开放后，这家超100平方米的食堂平均每天接待近200人次，迅速成了辖区的人气王。食堂位于莲竹花园社区门口，店内明亮通透，桌椅整齐排列，墙上贴着一周菜单，土豆鸡块、宫保鸡丁、红烧茄子、清炒小白菜，每日至少6菜1汤，天天换着花样，米饭、馒头、玉米等主食任选。吸引人的不仅有饭菜香，还有一排彩色餐盘，蓝色、红色，每个颜色都有自己的使命。这是食堂专门为患有慢性病的老年群体量身打造的彩色餐盘。蓝色餐盘盛放低脂菜品，红色餐盘盛放无糖菜品，同时配备小罐盛放低脂低嘌呤餐食。打饭时，老年人不需要询问哪道菜少油，哪道菜无糖，看一眼餐盘颜色就全明白了。就餐居民桑华东说，这儿的饭菜就是家里的味道，干净卫生，价格还实惠。我们岁数大了，之前不爱做饭的时候总发愁，这回好了，小区有这么个食堂，幸福感提升了不少。除了彩色餐盘的贴心照顾，食堂对所有居民都敞开怀抱。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用餐直接减3元，食堂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人士解决吃饭难题。社区紧邻工业区，不少上班族也选择在此就餐。在附近上班的刘先生表示，花10几块钱就能吃上一顿干净实惠热乎的午饭，比点外卖更健康。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同样能在这里快速补充能量，一餐惠全民，服务暖全龄，在这间食堂成了每天的日常。如果你以为这里只能吃饭，那就小看它了。食堂专门设置了一块文化活动区，平时居民可以来这里下下棋、读读书、歇歇脚，吃完饭不用着急走，和老邻居聊聊天、翻翻报纸，舒适又自在。这里更像是一个集就餐、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邻里会客厅。一间食堂不过100平方米，却装下了老人的安心、上班族的便捷、邻里间的热乎气儿。一餐一饭虽小，但吃得好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名声。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在望泉街道石井苑社区，一位81岁高龄老人不慎摔倒，呼吸骤停，热心居民挺身而出，社区网格员迅速响应，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最终老人转危为安。当天下午5点多，石井苑社区25号楼西侧，原本坐着休息的81岁老人李先生起身后摔倒，后脑重重着地，瞬间失去意识，呼吸也随之停止，情况万分危急。正好在一旁的25号楼居民王林目睹了这一突发情况，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到老人身边，凭借掌握的应急救护知识，立即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3分钟后，老人恢复意识，但状态仍不稳定。与此同时，住在26号楼的居民王文在楼上看到这一幕，立刻带上家中的速效救心丸飞奔下楼。王文说，我当时在家给父亲熬药，听到楼下有动静，从窗户看到有老

老人倒地，又怕是心脏问题，就拿着速效救心丸下来了。得知老人因摔倒导致呼吸骤停，情况十分危急，两人不敢轻易挪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当天天气炎热，见老人身体虚弱，王文又从车内取出遮阳伞为老人遮挡烈日，全程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周边居民也纷纷伸出援手，现场温情满满。居民张丽霞拨打120急救电话，居民张凯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网格员反映现场情况。网格员陈双、李佳南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维护现场秩序，并与热心居民一起守护在老人身边，直至120救护车抵达。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经过及时救治和悉心休养，老人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状态良好。谈起这次救助，居民王林坦言，我平时在家照顾老人，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第一时间帮忙是应该的。居民王文说，我的父亲曾经也救过人，这深深影响着我，年轻人遇到事情就得上，能帮上忙就一定要帮。二人简单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心底的善良与担当，诠释了邻里之间患难相扶、守望相助的淳朴情怀，折射出石井苑社区崇德向善、乐于助人的文明底色。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是偶然之举，是家风传承的潜移默化，更是顺应好风气、浸润人心的真实写照。大家用举手之劳汇聚起了温暖邻里、守望家园的大爱力量。记者侯新泽报道，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全新铺设的步道规整美观。顺义区2026年城市道路中大修工程正有序推进，共涉及12条道路，其中天伟二街、大营四街、马场东路、顺驰路、顺航路、复兴一街、石原南大街、物流园六街八条道路已完工，以精细化市政更新，优化辖区出行环境。今年顺义区聚焦产业园区、会展配套等重点区域，对路面颠簸、雨天积水、步道破损、井盖异响等问题，结合专业道路结构检测结果，制定了12条道路中大修改造计划。本次工程通过路面翻新加设施升级加防汛提质加环境优化一体化精细施工，全方位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实现道路通行安全、街区环境品质双提升。物流园六区是普洛斯空港物流园、顺丰丰泰产业园等园区的通行干道，如今已全面换新，全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重新施化的交通标线醒目清晰，路侧停车位整齐规范，过往车辆平稳畅行，有序停放。市民许丽娟说，以前开车上下班路过这里会有颠簸感，这次重新铺设路面后，开车平稳又静音，出行体验提升太多了。物流园六街已投用23年，长期承载货运车辆通行，路面逐渐出现车辙裂缝、破损等病害，影响通行效率与体验。本次改造总长1200米，总面积16800平方米，通过全路段规整停车区域等系统化施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出行舒适度。在北京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北侧的松香湖大街，工人正在重新铺设步道砖、路缘石。松香湖大街是周边企业通勤人员和居民的重要通行道路，因使用年限较久，步道地砖老化凸起、松动塌陷，树木根系挤压导致树齿口拱起，存在通行安全隐患。区城市管理委将其纳入本年度中大修工程，计划翻新步道总面积5200平方米，通过全方位步道更新、设施修缮与细节优化，消除安全隐患，提升街区品质。记者李格报道，近日顺义区检察院联合区残联、区教委、区城市管理委、区商务局、后沙峪镇、空港街道等单位共同举办党建引领促融合、共绘无碍暖顺义、无障碍停车位公益彩绘活动，一场充满温度与创意的公益行动在顺义展开。启动仪式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现场相关单位代表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公益诉讼成果进行交流，
并发出规范停车、让爱无碍的倡议，号召广大市民自觉礼让无障碍停车位，将文明停车、关爱残障人士融入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尊重、包容、友善的

0: 社会氛围。启动仪式后，北京城市学院设计团队、青年志愿者、残疾人代表来到停车场，开展无障碍停车位公益彩绘活动。大家分工协作，认真创作，将无障碍标识与艺术元素巧妙融合，一幅幅色彩鲜明的作品跃然地面。原本普通的停车位变成了兼具实用性与公益宣传功能的文明窗口。当天活动还在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同步设置了分会场。顺义区检察院为后沙峪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普法课。课堂上，检察官结合实际案例，向学生们讲解无障碍设施的作用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们树立尊重、理解、关爱残障人士的意识。普法结束后，学生们来到医院地下停车场，参与无障碍停车位彩绘创作。学生们用稚嫩却真诚的笔触，将文明礼让、爱心同行等理念融入作品当中，在实践中感受公益的意义。无障碍环境建设一头连着特殊群体的现实需求，一头连着城市文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顺义区检察院持续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将办案成果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断提质升级。在停车出行方面，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推动全区100余个停车场实现残疾人车辆无感通行，让残疾人享受停车便利。在出行环境方面，顺义区检察院联合区交通管理支队推动全区过街音响设备完成智能语音升级，为视障人士过街出行提供更加清晰便捷的语音提示服务。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从公益诉讼到社会共治，检察机关正以法治力量守护特殊群体权益，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一处彩绘停车位传递的是文明理念，一次公益行动凝聚的是社会共识。未来顺义区检察院将继续立足公益诉讼检查职能，携手社会各界共同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关爱没有障碍。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 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

0: 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 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3: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7: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5: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6: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 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5: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7: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5: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
6: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8: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9: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8: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 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0: 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环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1: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

0: 党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

0: 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 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
5: 买！
2: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8: 娘，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北京武警齐发，多个气象站点记录到单小时20毫米以上雨情。
1: 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上线，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就可以直接发送。
0: 高考评卷过半，下周四中午前发布成绩。
1: 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线路22号线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0: 京西老厂房变身科创研发新高地，解锁城市更新新范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下午，我市举办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交流座谈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座谈会，与干部代表深入交流，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首善标准提升为民造福工作水平，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尹力强调，大家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北京作为首都，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政绩。要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系统思维，坚持务实担当，在为民造福中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他指出，

0: 要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践行为民宗旨，构建更加紧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惠及三地群众。要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巩固扩大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城南、京西、平原新城统筹力度，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中守护民生安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尹力指出，要聚焦就业、一老一小，尤其老老人、小小孩、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加强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服务供给，完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要聚焦出行、就医、解决群众诉求等方面持续用力，加快完善交通体系，加强互联网诊疗等服务应用。要聚焦污染防治、食品安全、住房保障、城乡环境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深化 0.1 微克攻坚行动，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深化精治、共治、法治，努力把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尹力要求要锤炼过硬党性和优良作风，永葆为民造福本色，更加注重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注重走好群众路线，倾听呼声，接受监督，更加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更加注重弘扬新风正气，严格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反腐败斗争，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尹力指出，目前学习教育时间已经过半，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
1: 优环境促发展，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力争年底形成一批改革成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十大行动坚持企业视角、问题导向，北京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协调处处长许静就拿重点行动之一局处长走流程来举例。
3: 让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走出办公室，走进办事大厅，以企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沉浸式的体验办事过程，发现堵点卡点，推动问题真改实改。
2: 十大行动还聚焦惠企政策的精准快对，将把市区两级涉及普惠性财政资金的奖补、贴息、减免、资质荣誉类政策兑现事项全部纳入精准快对的范围，还鼓励各区立足本区的产业链优势，从准入许可、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到退出转型全生命周期，系统优化审批流程、监管方式和服务供给。
3: 比如那石景山区呢，聚焦游戏电竞产业，推行版号审批一窗办，再试审批一赛一测，从初创孵化到出海合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顺义区呢，也将聚焦会展产业，推行展会审批一键式集成服务，从招展引会通关便利到消费转化全链条优化。
2: 2026年，北京在监管模式上屡屡创新，采取白名单内抽检、单证办理、附条件提离等模式，大幅提升重要消费品的通关效率。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副处长郭鹏飞介绍，
4: 做好进口服装等首发消费品差异化检验，助力首发产品加快上市。进口冰鲜等短保期产品取样送检后，准予先上市销售。进口药品通关备案、申报、审核全程网办。
2: 市经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张明表示，接下来北京要把守信企业的好处落实到位，推广信用报告代替各类合规证明，
5: 实现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45个领域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在信用中国北京网站或京通 APP 即申请即下载，并实现一码核验。报告可用于企业上市、行政审批、政策支持、评先评优、融资授信、商务合作等各类场景。
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新闻广播综合消息， 昨晚，北京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雷雨天气，气象、水务等部门武警齐发，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十点，全市普降中雨，城区平均达22毫米，局地出现暴雨、冰雹和八级大风，多个气象站点记录到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其中丰台李家峪一小时雨量达47.2毫米，石景山先锋小学累计雨量达65.2毫米，为全市最大。市气象台解释，这次过程是高空冷空气与本地热力水汽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昨晚十点以后，主要降雨基本结束，预警解除。今明两天，京城暂别雨水，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以上，湿度加大，体感闷热，市民要注意防晒补水。预报显示，本周五还将有一场雷阵雨，汛期天气多变，请及时关注临近预警，提前做好防范。
1: 山区暴雨倾盆，手机信号突然中断，想发出一条求救信息却束手无策。面对这样的险境，今后有了新的求助方式。6月15号起，北京移动、北京联通、北京电信同步为北京市民提供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请听报道。
6: 为什么手机明明显示无信号，北斗卫星短信却依然能把信息发出去？石宇威解释说，
7: 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 4G 5G 信号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卫星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
6: 北斗卫星短信可不是纸上谈兵，2008年汶川地震时，灾区地面通信网络全面中断，关键时刻从灾区传出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短报文发送的。石宇威说，当时天上只有北斗一号，救援队用的还是专业终端，而随着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如今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项功能。
7: 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的界面去查看是否支持这个卫星网络和有没有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
6: 目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已经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用户可以在不换卡、不换号的情况下便捷开通。您可能会想，听起来挺酷，但实际操作会不会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石宇威给出了4步操作指南。
7: 第一步呢，手机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选择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只要勾选上位置选项，接收方就会收到北斗卫星发来的定位链接，足以让救援人员精准找到求救者。石宇威同时提醒，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
7: 它适用的是网络中断地区的用户，把信息传递出来，暂时不适用于同时处于断网条件的两个人去互发，可以最多选择同时发送给4个接收者。
6: 石宇威还特别建议大家，
7: 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
6: 记者查询发现，当前三大运营商对接收北斗卫星短信均不收费，发送资费在单条2元到5元之间，购买套餐会更优惠。此外，在汛期等应急抢险场景下，运营商也会适时推出优惠政策。
0: 北京2026年高考已于日前落幕，全市1714名评卷人员正在6个评卷点紧张有序地开展评卷工作。6月25号中午前将发布高考成绩，同时公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评卷现场，评卷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扫描试卷，打着分数。参加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的北京中学高三学生万重凯说：“
9: 通过那个高考预计现场，首先前后这个安检十分的严密，并且里面那个监控覆盖十分的完整，让我感觉高考院件保证了公平和安全。其次呢，老师的阅卷状态都十分的认真负责，让我觉得高考阅卷呢很准确、科学、规范。”
8: 今年全市共有1714名评卷教师，目前评卷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清华大学承担数学科目评卷工作。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今年数学阅卷分数相比去年略有增长。
10: 今年北京数学卷注重思维层次，具有良好的区分度。从110分的卷面评阅情况看，成绩分布较为合理，符合选拔性考试对区分度的要求。各分数段考生的分布较为均匀，能够有效反映不同层次考生的实际水平。
8: 今年北京大学依然作为语文科目评卷点，评卷组共有380名评卷人员，其中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的有190人，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中学教师和教研员有190人。北京大学评卷点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雅云表示，此次评卷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了过程管理。
11: 我们也加强了过程管理，加大抽查的比例，像继续玩可以说是100%都抽查到位，比如说一个卷子双评，另外还有质监组的专家还要再看一遍。我们每天召开题组长和小组长还有质监专家的联席会议啊，及时总结，做到公平公正。
8: 评卷工作预计在24号结束。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介绍，
12: 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通州区交通委昨天发布，城市服务中心11横9纵骨干路网基本成型，道路总里程突破660公里。今年底，地铁22号线将会基本具备开通条件，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此外，今年已经挖潜新建停车位超过9000个，白庙检查站通行效率提升大约50%。大运河城市段11.4公里已经正式通航。运上行夜游航线也已经运营，智慧交通系统接入了280多项数据，为拥堵治理提供实时支撑。
0: 利用北京锅炉厂原址改造的北京巴威公司科技研发中心项目昨天亮相，计划9月竣工。作为京西八大厂工业遗存代表，北京锅炉厂的老厂房变身清洁能源研发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3: 1986年，作为首都工业摇篮的京西八大厂之一，北京锅炉厂引入了美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北京巴威公司成为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能源装备制造商。2023年，作为长安街及延长线上最后的生产型企业，北京巴威公司将生产制造功能搬迁到京外，原有的锅炉厂房计划改造为北京总部和技术研发中心。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党支部书记赵建红介绍，改造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工业技艺。
14: 原来锅炉厂的这个设备生产好以后，是通过火车头直接运输到北京丰台站的，铁路保留了一段，咱们国家自行研究的水压机保留了，相当于工业文物吧，移到一个展厅里边。另外呢，整个的外墙的风格我们是尽量还原过去的那个工业风。
13: 从外部看上去建筑还是原来的风格，但细节处已完全不同，外立面有60%以上都是玻璃幕墙，剩下是红砖造 造型。项目经理张忠伟说，这些都是非常节能环保的材料。
15: 结合这个北方环境的一个特点呢，我们选择了三玻两腔的双银漏液的这一个玻璃，这个材料有显著的一个保温隔热隔声的一个特点。我们选用的这个陶土砖呢，避免了反碱的一个通病，也有防渗漏。
13: 更有趣的是，项目的一号厂房虽然保留了原有的一层结构，却在内部隔出了三层的办公空间，这就需要在厂房内部进行钢结构施工，相当于在房子里盖房子。张忠伟指着屋架说，原结构和新结构之间最近的距离只有10厘米，他们借鉴了古建筑修复的方式，在外部分段拼装总重量达到1435吨的钢结构，再用量身打造的无动力滚轴式小车，像拉车一样把整个楼层建筑开进原有厂房的内部，这种形式在北京市还是第一次。
15: 钢结构整体在厂外拼装，拼装一品往里边滑一品，最远的距离是168米，交常规工期提前了60天。
13: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机电安装施工，并逐渐插入外部市政作业，预计9月份实现竣工。赵建红透露，
14: 保留了一部分的办公，另外呢科研为主。下一步呢，业主单位呢跟那几个高校正在接洽，现在他们正在有新的方向，在做太阳能吸热塔这一些新的清洁能源的这种发电设备，这是他们将来科研中心主攻方向。
1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持续到21号。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30多家单位参展，展出3200多册精品图书。展区联动首都博物馆推出文创展示 AI 智习室等互动体验，期间呢还将会举办中译经典互译等30多场交流活动。
0: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颐和园昨天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向游客普及安全知识，工作人员为游客讲解旅游避险自救、汛期防雷避雨等应急要点，帮助大家提升安全意识。
1: 网络文明大讲堂昨天在清华启动，首场讲座呢吸引了600多位代表参加。首场讲座上，清华教授孙茂松、孟天广等专家围绕着 AI 带来的机遇挑战、网络文明素养等话题和现场观众深入探讨。活动还同步在学习强国等平台上线。
0: 以对话世界、共谋发展为永久主题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重要专场活动，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昨天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论坛采用电视录制方式，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金融街午餐会栏目播出。
1: 端午假期，密云区古北水镇将举办长城龙舟节，汤河水域上演龙舟竞渡，呈现龙舟行水上、长城入画来的独特景观。假日期间还有纵玩古北打卡活动，以及夜晚的音乐狂欢和纸飞机放飞环节。特别提醒，即日起到8月底，全国应届高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免费游览古北水镇和司马台长城，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
0: AI 版支付宝昨天正式推出，命名阿宝，支付宝成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用户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即可体验，包括寄快递、打车、点餐等上万种服务，都能在一个更清爽的对话框一句话办完。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9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一套房子冒出五名房主，金旺家园深陷一房多卖困局，涉案金额上亿元。
18: 不要，五个房主呢？
19: 对呀，
18: 一个房主还没出现。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套回迁房冒出多名购房者，真房主与低价购房住户频繁对峙，邻里冲突不断。这是朝阳区金旺家园九区当下突出的。

0: 民生乱象。涉事社区公职人员假借内部房源名义，加盖村委会开发商公章，虚构低价房对外售卖，酿成涉案房源超200套、涉案金额上亿元的特大房产骗局。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一心的调查报道。
1: 我直接从不养
2: 五个房主呢，
1: 对呀、啊，
2: 新房主还没出现，就我得选的，有什么意思？
1: 目前知道的，不知道的呢？
3: 对于今晚加冕九区的居民来说，因一房多卖引发的争执对峙近期已成为常态，一场房产骗局彻底打破了这个大型回迁社区原本平静的生活。今晚家园是朝阳区崔各庄乡大型定向回迁安置社区，近年黄先生经朋友介绍得知，小区内存在部分内部多余房源，据称通过乃溪村村委会内部人员操作就能以低于市场价购入。
4: 其实他一套房啊是125万，83平米，意思是就是说啊，不张扬不生说，他是呢就是大队的书记，他呢就是说我给你那个便宜，我这呢多给了几栋楼，这房子多的我们就拿出来的，有这个房源我们就私下就卖。
3: 黄先生介绍，引荐的朋友早已通过该方式在金网家园购置多套房屋并长期居住，加之整套购房流程协议签署手续办理均由所谓村委会内部人员全权操作，所以在交易过程中并没有产生疑虑，直至6月1号才察觉自己被骗。
4: 周一的时候呢，打电话打不通找不着了，据听说人都投诉了，把他给抓起来了，对了，这个事儿出现了啊，我到底问问这是这个房是租的还是人家业主，是人家就是回迁房人家分的，我敲了以后我问他说这就是我回迁房，这就是我的房子，我是最后一波，应该是骗好几年了，他们这都是。
3: 和黄先生遭遇相同的还有市民赵先生，他在2023年购入金网家园九区一套房源，今年刚刚完成装修正式入住，可短暂的安稳很快被打破，入住一段时间后真正的房屋产权人找上门，赵先生这才得知这套房另有房主。
4: 因为房东前两天找了他，他租给中介的话是3年，现在是给了他1年的钱，还剩2年，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去面临要搬出去的情况。
3: 今年6月，金网家园九区内新进购房住户与原始回迁房主陆续发现小区内大规模存在一房多卖的乱象，受害住户相互核实后梳理出完整作案链条，以核心工作人员为首的团伙先从房屋中介手中批量租赁小区回迁房源，再将这些租赁房源包装成多余的内部回迁房低价对外售卖，骗取大量购房者房款。据初步统计，这场持续数年的骗局涉案房源数量已超过200套，涉案金额上亿元。6月12号，记者前往金网家园九区实地调查，恰好目击了小区内因房屋归属引发的住户争执。一位居民坦言，如果当初不是在村委会签协议，他们根本不会轻信。
5: 买的人也是真金白银买的，就人家合同里面的全正规手续嘛。
3: 居民提供的资料显示，金网家园第五社区曾长期张贴核心工作人员的个人任职信息，明确其为社区党委委员，官方公示的身份成为了这场骗局最具迷惑性的背书。赵先生坦言，除了核心工作人员的身份加持，自己签署的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房屋预售合同都明确加盖了腾退人，北京永辉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卖方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人民政府乃溪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这才让他对房源的合法性深信不疑。骗局曝光至今已半个月，金网家园九区的邻里矛盾、房屋纠纷持续发酵升级。6月12号，记者在小区现场看到，原始回迁房主带领中介上门撬锁，要求现住户搬离，双方冲突一触即发。到场处置的南岗派出所民警表示：“
6: 一套房子冒出来5个业主，你们都想进去住，那最后这个房子给谁呢？都想把一套房子一起，那你们最后不是还是打起来？打起来我们就得不理你们打架了。”
7: 何阳他现在这个人，他肯定最后还是被法院审查起诉，他得承担责任，因为他的中间可能有一些这个违法分子行为。我们现在不能去断定，现在不能跟你们说任何事儿，因为我们
8: 不是断定，
7: 对，我们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3: 一周前，属地崔各庄乡武装部部长曾就涉案人员身份及事件处置工作公开回应居民疑问。
9: 何阳曾经是崔各庄乡乃溪村的一名工作人员，乃溪村撤村以后转到现在的社区任职，所以对他的身份我毫不忌讳地说，这个是公开的，没有必要隐瞒的，就是大家手里面目前有的什么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真假我不敢说，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静静的等待咱们公安机关专业部门的去鉴定这件事儿。目前呢，乡里面区里面非常高度重视此次事件。
3: 这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针对购房者担忧的房屋居住、邻里冲突等问题，乡政府已启动相关协调工作，

0: 全力维护小区正常生活秩序。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没
7: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11时，空港街道莲竹花园社区门口，饭菜的香气悄悄飘了出来。几位老人走进一间亮堂堂的屋子，打工族停好车，洗把手也跟了进来，点餐盛菜落座，热乎气儿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这里就是空港街道刚刚开始运营的第6家养老助餐点位，莲竹花园社区食堂。6月初正式面向居民开放后，这家超100平方米的食堂平均每天接待近200人次，迅速成了辖区的人气王。食堂位于莲竹花园社区门口，店内明亮通透，桌椅整齐排列，墙上贴着一周菜单，土豆鸡块、宫保鸡丁、红烧茄子、清炒小白菜，每日至少6菜1汤，天天换着花样，米饭、馒头、玉米等主食任选。吸引人的不仅有饭菜香，还有一排彩色餐盘，蓝色、红色，每个颜色都有自己的使命。这是食堂专门为患有慢性病的老年群体量身打造的彩色餐盘。蓝色餐盘盛放低脂菜品，红色餐盘盛放无糖菜品，同时配备小罐盛放低脂低嘌呤餐食。打饭时，老年人不需要询问哪道菜少油，哪道菜无糖，看一眼餐盘颜色就全明白了。就餐居民桑华东说，这儿的饭菜就是家里的味道，干净卫生，价格还实惠。我们岁数大了，之前不爱做饭的时候总发愁，这回好了，小区有这么个食堂，幸福感提升了不少。除了彩色餐盘的贴心照顾，食堂对所有居民都敞开怀抱。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用餐直接减3元，食堂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人士解决吃饭难题。社区紧邻工业区，不少上班族也选择在此就餐。在附近上班的刘先生表示，花10几块钱就能吃上一顿干净实惠热乎的午饭，比点外卖更健康。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同样能在这里快速补充能量，一餐惠全民，服务暖全龄，在这间食堂成了每天的日常。如果你以为这里只能吃饭，那就小看它了。食堂专门设置了一块文化活动区，平时居民可以来这里下下棋、读读书、歇歇脚，吃完饭不用着急走，和老邻居聊聊天、翻翻报纸，舒适又自在。这里更像是一个集就餐、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邻里会客厅。一间食堂不过100平方米，却装下了老人的安心、上班族的便捷、邻里间的热乎气儿。一餐一饭虽小，但吃得好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名声。记者刘佳琪报道。 近日，在望泉街道石井苑社区，一位81岁高龄老人不慎摔倒，呼吸骤停。热心居民挺身而出，社区网格员迅速响应，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最终老人转危为安。当天下午5点多，石井苑社区25号楼西侧，原本坐着休息的81岁老人李先生起身后摔倒，后脑重重着地，瞬间失去意识，呼吸也随之停止，情况万分危急。正好在一旁的25号楼居民王林目睹了这一突发情况，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到老人身边，凭借掌握的应急救护知识，立即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3分钟后，老人恢复意识，但状态仍不稳定。与此同时，住在26号楼的居民王文在楼上看到这一幕，立刻带上家中的速效救心丸飞奔下楼。王文说，我当时在家给父亲熬药，听到楼下有动静，从窗户看到有老人倒地，又怕是心脏问题，就拿着速效救心丸下来了。得知老人因摔倒导致呼吸骤停，情况十分危急，两人不敢轻易挪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当天天气炎热，见老人身体虚弱，王文又从车内取出遮阳伞为老人遮挡烈日，全程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周边居民也纷纷伸出援手，现场温情满满。居民张丽霞拨打120急救电话，居民张凯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网格员反映现场情况。网格员陈双、李佳南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维护现场秩序，并与热心居民一起守护在老人身边，直至120救护车抵达。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经过及时救治和悉心休养，老人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状态良好。谈起这次救助，居民王林坦言，我平时在家照顾老人，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第一时间帮忙是应该的。居民王文说，我的父亲曾经也救过人，这深深影响着我，年轻人遇到事情就得上，能帮上忙就一定要帮。二人简单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心底的善良与担当，诠释了邻里之间患难相扶、守望相助的淳朴情怀，折射出石井苑社区崇德向善、乐于助人的文明底色。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是偶然之举，是家风传承的潜移默化，更是顺应好风气、浸润人心的真实写照。大家用举手之劳汇聚起了温暖邻里、守望家园的大爱力量。记者侯新泽报道。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全新铺设的步道规整美观，顺义区2026年城市道路中大修工程正有序推进，共涉及12条道路，其中天伟二街、大营四街、马场东路、顺驰路、顺航路、复兴一街、石原南大街、物流园六街8条道路已完工，以精细化市政更新，优化辖区出行环境。今年顺义区聚焦产业园区、会展配套等重点区域，对路面颠簸、雨天积水、步道破损、井盖异响等问题，结合专业道路结构检测结果，制定了12条道路中大修改造计划。本次工程通过路面翻新加设施升级加防汛提质加环境优化一体化精细施工，全方位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实现道路通行安全、街区环境品质双提升。物流园六区是普洛斯空港物流园、顺丰丰泰产业园等园区的通行干道，如今已全面换新，全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重新施化的交通标线醒目清晰，路侧停车位整齐规范，过往车辆平稳畅行，有序停放。市民许丽娟说，以前开车上下班路过这里会有颠簸感，这次重新铺设路面后，开车平稳又静音，出行体验提升太多了。物流园六街已投用23年，长期承载货运车辆通行，路面逐渐出现车辙裂缝、破损等病害，影响通行效率与体验。本次改造总长1200米，总面积16800平方米，通过全路段规整停车区域等系统化施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出行舒适度。在北京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北侧的松香湖大街，工人正在重新铺设步道砖、路原石。松香湖大街是周边企业通勤人员和居民的重要通行道路，因使用年限较久，步道地砖老化凸起、松动塌陷， 树木根系挤压导致树池口拱起，存在通行安全隐患，区城市管理委将其纳入本

0: 倡议，号召广大市民自觉礼让无障碍停车位，将共同营造尊重、包容、友善的社会氛围。启动仪式后，北京城市学院设计团队、青年志愿者、残疾人代表来到停车场，开展无障碍停车位公益彩绘活动。大家分工协作，认真创作，将无障碍标识与艺术元素巧妙融合，一幅幅色彩鲜明的作品跃然地面。原本普通的停车位变成了兼具实用性与公益宣传功能的文明窗口。当天活动还在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同步设置了分会场，顺义区检察院为后沙峪中心小学6年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普法课。课堂上，检察官结合实际案例，向学生们讲解无障碍设施的作用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们树立尊重、理解、关爱残障人士的意识。普法结束后，学生们来到医院地下停车场，参与无障碍停车位彩绘创作。学生们用稚嫩却真诚的笔触，将文明礼让、爱心同行等理念融入作品当中，在实践中感受公益的意义。无障碍环境建设一头连着特殊群体的现实需求，一头连着城市文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顺义区检察院持续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将办案成果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断提质升级。在停车出行方面，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推动全区100余个停车场实现残疾人车辆无感通行，让残疾人享受停车便利。在出行环境方面，顺义区检察院联合区交通管理支队推动全区过街音响设备完成智能语音升级，为视障人士过街出行提供更加清晰便捷的语音提示服务。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从公益诉讼到社会共治，检察机关正以法治力量守护特殊群体权益，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一处彩绘停车位传递的是文明理念，一次公益行动凝聚的是社会共识。未来顺义区检察院将继续立足公益诉讼检查职能，携手社会各界共同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关爱没有障碍。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金

0: 已经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东侠二侠都在这屋呢，大家站起来，亲自迎接。一呢，杨万春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第二，在杭州累的时候曾经帮过法禅的忙，佟林呢怕他抹不开，其实人家是好人，帮法禅的忙他是误听了谗言，后来人家明白了，服气而走。你看今天来帮自己的忙来了，那佟林就破格的对人家尊重，率领老少英雄来接。杨万春长得是赤红面，50挂0，尤其是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是一对双棒，分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兄弟，长得那个俊俏，那个风流潇洒就甭提了。相见之下，杨万春拉着佟林的手，还穿呢，佟侠客，前者在杭州多有得罪。哎，大侠，过去的事儿别提了，您怎么还说那些事儿？那纯属是一种误会呀。今天咱们弟兄见了面了，我是万万分欢迎，往里请吧。把杨万春接到自己的房中。雍亲王一听来客人了，乐意凑热闹，也到佟林房中来了。彼此介绍过之后，杨万春说了很多客气话，愿意到铁扇寺帮兵助阵，怕一个人不行，还带俩儿子来的。说着说着，杨万春一笑，跟东侠说，老哥哥，这次我来到云南，一则给各位帮兵助阵，另外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老哥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忙啊！什么事说吧。我为什么把我俩儿子带来了呢？这俩孩子天资聪明，到现在没拜过老师，那能力都是跟我学的。这玩意儿我总觉着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另外我这俩下子也就如此而已。我打算让俩孩子深造深造。在路上都商量好了，打算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为师，我又抹不开说，老哥哥您给帮帮忙吧。好好好，海川呢？来来，你过来。老侠客有个要求，打算把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拜在你的门下，再收俩徒弟怎么样？还没等佟林表态，雍亲王过来了，替佟林做主，又收了两个记名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其实啊，这俩孩子长得真水灵，不次于司马良、夏九龄。俩孩子也聪明伶俐，听罢之后，撩衣服跪在佟林的面前，